0: 了吗？
1: 咋联系啊？他妈也没留个电话呼机啥的。好像挺忙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0: 别急，没事有啥急事儿呢？
1: 他妈倒是有店里电话，可是这都几点了？
0: 我在这陪着你，实在不行咱去派出所。

0: 叫什么名字？
1: 刘芳。
0: 今年多大了？
1: 22。
0: 家在哪里？
1: 就在这儿啊。
2: 往前走，快点！蹲好，蹲好，
0: 蹲好了，双手抱头。哎，双手抱头，看什么看？蹲好了。你在看什么？蹲好了，
3: 蹲这儿，
0: 抱头。

0: 把目击现场给我们看。你还真是装。刘旅长。
1: 码头的第一线，
2: 看什么看？低头。哎哎哎哎，警察叔叔，他怎么就走了呢？要不然把我们也给放了吧？
3: 撒开！谁跟你说？
1: 不是，我孩子还在家等着我呢。
0: 有孩子出来干这事儿？还不快走，转过去！
1: 哥，我们也是混口饭吃，
2: 能吃得上饭，谁愿意出来陪他们呢？
3: 买了吧台，
2: 做贼买了吧台的，给你那么多钱还摆上谱了？
1: 呸！ 有几个钱还真当自己是干净人，
2: 我咋不用啊？就是他咋不用呢？
3: 他没了上头了。
2: 你们
3: 也是，我出走。
2: 那啥，他不用呢。
3: 走，快点走。

0: 能耐啊，
1: 顾老师。
0: 这会儿想起我了，坐着吧。你说你跟这地儿被人给摁了，闹不闹心？
2: 我真没有，
0: 我没说你有，我问你干啥来了？
2: 我就是累了，过来捏捏脚，放松放松。
0: 那天天大半夜折腾，能不累吗？我说你心可真大，前一阵刚被人收拾。

0: 这一顿，今天又跟这被友军给扫了，啊！你知不知道为了保你，我在刘队长那儿我搭了10好几个吉家进去，你是不是得跟我说句实话？吉家算我的。
1: 哎呦，你可真大方你！我跟你说是吉家的事吗？我跟你说的是你在东北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你一个外地人，你出啥事咋办？ 你有事找我，我给你办呀。
2: 没人能伤害他了。
3: 你在哪儿？
0: 你到底在哪儿？

0: 我冷静下来以后就报了案，但是当时的电话没有录音，车牌也是假的，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李文龙是凶手。警方后来搜查了他的住所，什么也没发现，但我不相信一个人就会这样不见了，哪怕是尸首也不会凭空消失。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找我父亲。
1: 所以你是因为小白楼案的那一包冰毒才选择来到哈兰的是吧？
0: 是，这两起案件所涉冰毒程度太相似了，我怀疑是宋康的手下带着原来的配方来到东北，准备卷土重来。
1: 你认为这其中就有龙哥？
0: 对，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不能放过。我很自私吧？
2: 你说啥呢，然哥？你那哪叫自私啊？这不是人之常情吗？搁我们身上，我们也这样想。那你说当时阿亮逃跑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跑了好几公里给追回来的？那还有三刚那帮毒贩闹事儿，还有那些教案，你这一宿一宿不睡觉，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分清楚那些毒品都啥样吗？你咋能说自己是自私呢？
1: 爷，你瞅你说个话，你激动啥呀？再给馅儿崩开。但是你看没看见，这是群众的声音，知道吧？你是什么人我们心里都有数，有事别老自己憋着，装啥孤胆英雄呢？遭不遭罪啊？
2: 对呀、啊、然哥，你心里挺痛苦的吧？一个人追了那么多年。
0: 接完那通电话以后我就没爸爸了，也没家了。我不愿意离开花州，就是害怕错失有关我父亲的线索。现在来哈兰也是为了找到他，带他回家。
2: 我们这么多人呢，我们帮你一起找，肯定能找着，然哥。

0: 还记得这个打火机吗？
1: 毛一次啊，毛有好蠢，母子燕啊。
2: 李文龙，
1: 是我。
2: 跟你一起捅上警察的人是谁啊？说说。
1: 我不知道，不认识，没见过。
2: 都来到这儿了啊，就别跟我装了，好好想想。
1: 我真没见过，怎么想啊？
2: 那你袭警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以为他是坏人呢，一直跟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警察呀。
2: 就算有坏人跟着你，你不是应该报警吗？
3: 而且当时你那地儿离派出所就那么几步路，

0: 你不报警，反倒拿出管制刀具威胁恐吓他人，怎么回事？
1: 那天特别黑，下着特别大的雨，然后他一直跟着我，我害怕呀。
2: 顾老师，
1: 对不起啊，你的医药费我赔。
3: 不用你操心，我已经好了，就等着亲手把你送进去。
1: 不是，我一直都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市民。之前就是误会，警察总不能乱抓无辜吧？

0: 犯病了。
1: 杰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2: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3: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4: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3: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7: 药厂是哈兰的龙头企业，目前已与国内上百家医药企业、原料批发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0: 张小姐，等等，这是给你。啊？啊，谢谢啊。
1: 王先生，您需要什么？啊，我最近有点不太舒服，老是咳嗽，我来买点药。发烧吗？还好。那就吃这三种药吧。
0: 要是身体一直不好啊，最好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2: 我身体挺好的。

0: 不好意思啊，没事，怪我少说一句。我拿回去养，保准生龙活虎。见点光，浇浇水，没两天，它就能变得如花似玉，知道吧？
1: 这本来就是花，
0: 花你也没养明白呀，花。你整它干啥？
1: 我就睡这个吧。
0: 哎呀，你睡床上吧，我睡这个，我睡习惯了。不是你这人，回来好啊，这俩人还能唠唠嗑，上班下班还互相有个照应，
1: 都是你在照应我。
0: 那不应该的吗？当大哥的咋整啊？
1: 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
0: 照顾我也不是你的责任，你太累了，就没必要当我的这个大哥了吧？那咋还认真上了呢？反正外管这么些人也不差你一个。你呀，就是太往自己肩上揽责任了。
1: 你这话啥意思啊？意思就是你太操心了，其实没必要为我考虑那么多。
0: 不是为你考虑多不多啊，很多事儿啊，你只要能说出来，它就好了一半了，你别憋着。
1: 确实，之前你们说相信我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好像突然间有劲儿了。
2: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怎么样，小老弟？谢了。客气啥呀？哎呀，瞎客气。马路，馒头，那个还单车，哥哥还。
3: 塞喽！你别跟我说你说的这是粤东话啊，压根儿不标准。我这咋不标准了？我这嘎嘎标准好吗？
2: 小孩是塞喽，自行车是单车。咱俩说的这不一样吗？我现在每天早上都用 CD 机学半个小时的粤东话，这里边就这么说的。
3: 那人家顾老师就不是这么说的。
2: 你别老拿我跟顾老师比呀、啊，人家土生土长的花州人。我这
3: 行啊，那反正顾老师已经搬回来住了，我看啊，我还是去找他学吧。
2: 别，那个顾老师经历完这一遭吧，他这身体还比较虚弱，你就别去打扰他了。
3: 那反正他有我爸妈跟我哥照顾着，没准过两天就活蹦乱跳了。
2: 行，那以后。
1: 咱们叫他正义然得了。
0: 赵晓光，你给我站住！说啥？他那个分析报告出来了，凶手用的应该是303警用制式匕首。我让姚他们去查了，看看哪些地方能卖这东西。
1: 也怪我，没记清这歹徒的特征。
0: 你都被打成那熊样了，还能记住啥呀？能保个小命就不错了啊！
1: 李文龙的拘留期只剩7天了。

0: 安排好了，等他一出来，就是全方位监控，有任何事立刻就拿下。
1: 开整吧，
2: 你说你这么两个孩子，
3: 开整，
2: 闹起案子没完没了。啥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这么上心？那我就不发愁了。
4: 你呀，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啊，今天不许唠正事儿。小顾老师回家了，咱就是吃好喝好。
0: 好好好
4: 啊！哎，
0: 小光，快，
5: 散，馒头接下。
2: 来，
4: 哎呀，我呀，今儿得提一个啊，
5: 小光，
4: 哎，咱们都搭上。
5: 哎，行了，叔，
0: 哎，搭吧，我打过报告了，今天喝点给你接风，
5: 来吧。
4: 对，今天呢，欢迎小顾老师回家。
0: 哎，好，
4: 咱们必须得整一个啊，这个就算是一家人团团圆圆。来，
6: 谢谢叔，哎，
7: 顾老师，
5: 叔，我这算是一家人不？
2: 那得问问俺家楠楠，他同不同意？
7: 妈，你说啥呢？那我肯定不同意啊！
2: 你看，
0: 不问还好，一问完，
4: 哥，来，哎，顾老师，敬你一杯啊！来。

0: 阿然，你知道爸爸不会表达，但我一直很为你骄傲。
1: 爸，你说这些干嘛？来，我敬你一杯。
0: 啊，喝多了，喝多了。虽然这次你只是出国交流，但是你从小到大都没离开你家，爸爸还是会有点儿担心，担心。
1: 放心吧，爸，半个月一眨眼就过了，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儿子，爸爸等你回家。
2: 团团圆圆的啊，哎，喝来。哎呀，你看看这孩子真实诚，你慢慢喝，酒有的是啊。
3: 爸，你别拦着顾老师了，那顾老师刚遭了那么大的罪，你让他发泄发泄。
4: 然哥，你就别愁了，有我跟北哥在，哈兰再大，你爹的事儿，
5: 你爹的事儿。
6: 谁让你爹？你爹吃饭吃饭，听人爹干啥呢？
4: 不是，我就，
1: 我不太擅长表达，但是我知道，自从我来到哈兰之后，你们一直都特别照顾我，把我当自己家里人一样。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这杯，我干了。
3: 别，
6: 你别整这出啊！家有谁呢？能喝呀、啊？你别管你们我们的，咱们。你要觉得不好意思，你就吹瓶，你整这玩意儿吓唬谁呢？
1: 你陪我、啊，
6: 我陪你啥陪你？自个儿喝吧，来吃饭吧，
5: 吃饭吃饭，
2: 来来来，
7: 吃
2: 吃吃。
7: 现在越冬话学的怎么样了？
8: 顾老师刚回来，别老麻烦人家啊。
3: 我哪有啊？顾老师给我换了个老师。
1: 小光现在进步挺大的。
3: 啥呀？他说的还没我顺溜呢。
4: 行，那我吃口肉，我给自己嘴堵上。婶儿，有啥那小咸菜没？
8: 哎呀，你瞅我这记性，嗯，你这不提醒我就忘了。上次正北带回那个酱菜，
9: 我是云毛毛，
10: 我是何毛毛，
11: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2: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9: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0: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9: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9: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11: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云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浙 BA 里水预选赛决赛收官，云和队夺冠。我县举办网安浙力行护航企业网络安全云和专场培训。白龙山安置点免费理发暖人心，贴心陪伴见真情。8月7日晚，浙 BA 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里水市赛区预选赛决赛在里水市体育馆火热开战。经过四节酣战，云和队以76-70战胜青田队，拿下赛区总冠军，成为新晋里水王，成功拿到代表里水出征全省城市篮球争霸赛的入场券。
1: 比赛当晚，里水市体育馆座无虚席，聚光灯聚焦赛场，两队球员摩拳擦掌，一开场便快速进入竞技状态。首节云和率先得分，青田连续三分紧追，云和22-15领先。次节对抗加剧，云和凭借流畅传切持续得分，青田加强防守伺机反击，半场38-28，云和领先十分。下半场青田发起猛烈反扑，多次转换进攻追分，云锋末节对决激烈万分，双方攻防转换极快，青田队掀起追分浪潮，一度将分差

0: 没准不是时候。
1: 乐乐，乐乐，乐乐，对不起，你是不是特别疼？
2: 朋友吧，就应该互相保护。

0: 好难看啊。
1: 好了，你看，帅不帅？

0: 勇敢了。
1: 那我是不是就不能洗澡了？
2: 你个傻孩子，怎么这么傻呀？洗掉了还可以再化呀。等我逃出去了，我可以给你画一个永远洗不掉。

你是啥时候认出来我的？小白鹿出事那天，你一下车，远远的那么一眼，我就认出你了，正北哥哥。

0: 你更高了，更壮了，但你眼神没变。
1: 就是这个眼神，贼长了。你都认出来我了，为啥不告诉我呀？那你没认出我呀，大哥。也对，我猜，你就算是认出我了，你也不会想认吧？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想跟你相认，毕竟咱俩现在。
0: 隔着路呢，不是你想的这样的，乐乐，别叫乐乐，乐乐死了，我真以为你死了，
2: 就是死了，
0: 死好几回了。
1: 大哥，我挺恨你的。那回咱俩喝酒，你后来睡着了，我都想杀了你。
3: 别动啊！

0: 为什么都要骗我呢？
1: 你不让他，等我回来。

0: 是我害怕。哥哥，你要去哪儿？
1: 记住，别出事，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2: 那年冬天真冷，我被人贩子带回去的时候，全身都要冻僵了。快睡过去之前，我还在想，政委哥哥是把我忘了。
3: 我没有抛弃你，真的，真没抛弃你。当时咱俩一起跑出来，躲在那垃圾站，我出去找人，找到人之后我昏过去了，我发高烧两天，昏了两天，等我醒过来之后，我就拉着警察去那垃圾站找你，但是你已经不在那儿了，我带他们去人贩子窝找你，人贩子也跑了。我不知道上哪儿找你了，过了半年，六月初的时候，那会儿人贩子被警方给打了，当时就说后院挖出来一个小男孩，不管是身高还是岁数都能跟你对上。
2: 你以为那是我？

从那以后每年六月初的时候，我就拿着汽水去那个垃圾站看你。

0: 现在我又把你找着了，啊，以后不管什么事儿，咱哥俩相互顾着。去个地方，
1: 来个多的。
2: 这啥呀？这，哎，
1: 你记不记得这块了？
3: 记得呀，不就咱俩逃跑那天穿过这片林子，不就这条河吗？哎，
1: 我记得那会儿咱俩跟着冰面上跑了好久啊。
3: 那可不，那时候觉得这条河真他妈宽呐，咋跑也跑不过去。
1: 你那会儿那小弟绷的个儿那么矮，你腿也短，你根本在河上跑不动，你知道吗？
3: 瞧不起人了是吧？啊，哎，
1: 瞧不起我是不是？我给你扔河里去
3: 了。啊，投降投降投降投降。大哥别叹气，叹气运气会跑掉的。哎，
1: 那会儿咱俩在这冰面上一跑，我老能听见那冰裂缝的声，我就特别担心咱俩掉河里去。
3: 那真的死一块也挺好，不孤单
1: 啊。那不行啊，没活够呢，好些事还没干呢。咱不光活哈，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小海，不是，乐乐。

我垃圾站等你的时候，特别害怕。后来我就唱歌，给自己壮胆儿。就是你教我唱那首，你还记得吗？

0: 这味儿咋那么大？咱家还成收容所了。
1: 昨天你哥和小海喝到夜里两点，是顾老师和小光把他们俩抬过来的，折腾了一晚上。

哥，今天早班，我先回去了。我会努力工作，成为让你刮目相看的人。

0: 吸毒者溜冰时都会堵上门缝，防止气味飘出引人怀疑。
1: 警察，
2: 警察，
3: 别走，
1: 等会儿，老师，
3: 还吸呢。

0: 是从二门桥洞那儿一个清洁工大爷那儿找来的，酒店这俩人说了，绝对没贩毒，瞅着不像假的。就他俩那一口都不能浪费的劲儿，确实不像贩毒。
1: 你查清楚吧，哎呀，你去走访一下他们那些邻居，看看那俩人啥情况。小郭，你赶紧上桥洞那边找那清洁工去。
2: 别哥，
1: 孩子另一个监护人找着了，一会儿过来接。
2: 他爹呀，老婆爷，
1: 压根儿也不知道爹是谁呀。
2: 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这么可爱的小宝贝儿就扔一边，毒这玩意儿可真害人。哇！冰毒的危害比摇头丸和
3: K 粉更大，身体机能受损，神经系统也会遭到破坏。那些被控制的人，情感都会变得麻木，连人类最基本的尊严和感情都会丧失。
2: 这孩子会不会记得今天这事儿？这得多大心理伤害呀！
1: 这么小的小孩应该不会吧？
3: 人的记忆一般从2岁半到3岁开始，但是意识形成在1个月以后就会有了。有些影像会影射进潜意识，不记得不代表不受影响。
1: 行了，赶紧给我溯源啊！咱从根儿上给我解决问题。
4: 是。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

0: 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一个人干嘛去啊？等会儿，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太好，走，哥请你吃涮羊肉去。走走走。哎，
1: 道上的人都知道你爸被抓进去了，还装啥呀？还寻思你自己是大小姐呢？
0: 让开！我就好奇啊，你爸因为啥进去的呀？杀人、抢劫，还是？
1: 开这种店，哎，再说我爸一句，我削死你，行吗？
2: 给人护着，弄他！
1: 我告诉你，你爸已经他妈进去了，你没靠山了。老子看上你是他妈你的荣幸，别给脸不要脸。告诉你，今天这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他妈也得给我吃，懂吗？
0: 之前我爸在的时候，你们连个屁都不敢放。
1: 就算我爸犯了事儿，也比你们这些软蛋强。你爸现在跟里面待着呢，能不能出来我也不知道。你把你他妈大小姐脾气给我收起来，懂吗？
0: 操你！
1: 懒的，
0: 去！

0: 小林总，伤又好了。
1: 怎么了？
0: 没怎么，给我个面子，离他远点。
1: 好，我今儿给你这面子，就这一次，走吧，他们走，以后你看着有点眼力劲儿。

0: 没事吧？
1: 别让我爸进去了，禽兽也死了，你啥事儿没有？凭啥你就能干干净净的，啥也不碰？
0: 你可以怪我，可以恨我，但你想想二金叔，他要是知道你在外面过成这样，他得多担心。

0: 有些影像会影射进潜意识，不记得不代表不受影响。
1: 行了，赶紧给我溯源啊，咱从根上给我解决问题。
2: 是
3: 是。

0: 大嫂，我出来了。出来了就好，别再给我惹事儿了。要是当年宋哥的事情被挖出来，咱们都得完蛋。
1: 是我大意了。大嫂放心，出了事儿我担着。
0: 你担着？你怎么担着呀？不还都是我给你兜着？警察现在一定盯着你，你消停点。哈兰的身影别再露面了。

0: 咱们新进的这批货，你们都得打点清楚了，前后都长个眼睛，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听明白了？
1: 英子，

0: 今天怎么那么早啊？
1: 今天厂里没什么事儿，我就提前过来了。生日快乐。
0: 哎呀，你这老夫老妻的还买什么花啊，浪费钱。
1: 哎呀，这用不了多少钱，我这不是在路上看见，我顺手买了吗？哎，你看这个大棚里的花艳得很。
0: 我还有些账没对完，你先歇会儿。
1: 好，
0: 对完咱就回家啊。
1: 袁队长。

0: 带相机了不？
1: 废话，看演唱会能不带相机吗？
0: 别老想着拍偶像，也拍拍风景啥的。我都还没去过首都呢。啊，你拍个长城回来让我瞅瞅呗。
1: 我就去两天，时间那么短，哪有时间去长城啊？
0: 行。没事吧？是不是磕着了？
1: 啊啊！疼，脚崴了。
0: 怪我，怪我这车停的。
1: 啥玩意儿就怪你啊？那摩托车开那么快，怪他啊！
0: 这得回家喷点药了。
1: 不行，我还得赶火车呢。
0: 来，小婷。

0: 车铁定是骑不了了，咱打车，啊，咱打车。
1: 前面就到了，打车多亏啊！我蹦过去。
0: 你可拉倒吧！上了火车，你问乘务员要点冰块，冰镇汽水也行，给你这脚脖子敷一下啊。
2: 行了，比我哥还磨叽，瞅你这汗出的，还是洗脸了这都。老弟还挺虚啊。
0: 我这年轻，我代谢快，脚都瘸了还有心思说我呢。
2: 你这咋的？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啊，我这么沉了。
0: 你这小身板轻飘的啊。
2: 啊，你这是咋的了吗？
0: 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哎，你知道崴脚的学名叫啥不？叫踝关节扭伤。你别不当回事儿，今天晚上先冰敷，等明天晚上再热敷。
3: 血开始的配方可以倒推出原材料，你想怎么查？
4: 你们看啊，其实冰毒的制作原材料大都是管制品，除了化工厂、药厂，普通人很难拿到，工厂的盈亏走账都在名录上，我们贸然去那些地方拿资料很容易打草惊蛇，但是我们可以去银行申请他们的财务流水。
5: 银行啊，
4: 这么讲，如果说有一个工厂，他们把制作产品的原料供应给了毒贩，那么他们的实际产量就会远低于应有的产量，采购额和销售额是有比例的，这些都会体现在他们的财务流水上面。
3: 所以这些成本高进账低的，还有时间跟雪天使出现对得上的化工厂药厂，就是我们的严查对象。这样明天开始呢，咱们分头查，雪瑶和小光还是跟着我去查灯头，
6: 国柱你跟着顾老师查工厂，
3: 那今天你回去好好睡啊。
4: 好，
3: 明天开始严查他们。
4: 好，
3: 走吧，明儿见，张哥。
7: 明天好。
3: 磊哥别忘了带果子啊。
8: 让我小光
0: 楠呢？
9: 不是，你俩咋在这儿呢？
10: 你大晚上往人家跑什么呀？
9: 我借了电影的来看，咋的了？
10: 几点了过来看啊？你回去吧，明儿再看，我们这看别的呢。
9: 你们这看啥呢？哎呀，这放松还挑破案的来看，
0: 这就找找灵感嘛。坐坐坐。

0: 坐那边啊？干啥呢你？坐这不是挺好的吗？
1: 也是，忘了你眼睛不太好使。
0: 你眼睛才不好使，你要行，我当还我走呗。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今天这是咋的了？吃枪药了？

0: 去跳跳呗。
1: 有没有？
0: 不是你今天化的少啊？

0: 真烦人。还有那小顾老师，他看片子的时候一个字儿也不说。哪有人看片子的时候不跟人唠唠吃点东西的？这赵小光说的可真没错，我跟他压根儿就不是一路人。
1: 这么快你就移情别恋了？
0: 说起这个我就恼心。这几天吧，我还总想找机会跟那赵小光单独相处，可是要不然就是他有工作，要不然呢就是我这好哥哥阴魂不散。咋整嘛，你说有啥招不？
2: 反正呢咱女生又不能主动表白，他就喜欢你，你就勾引他呗，让他发现你也喜欢他，你不就完了？
0: 这勾引，这勾拳我勉强还能试试，这勾引吧，我，哎，我不会呀。
2: 妈呀，你咋那么怂呢？你就说点暗示性的话，你实在不行你就上手嘛。那么多爱情片白看了。

0: 你这咋挑的都是爱情片啊？你不会处对象了吧？
1: 没有，我就提前学习学习。
0: 哦。
1: 我以前吧喜欢《大话西游》的至尊宝，后来喜欢《天龙八部》的乔峰，最近看《冲锋队》，觉得那陈小春也挺帅的。其实他不管是不是主角，只要是警察，好像就挺让人有安全感。
0: 嗯。
1: 所以吧，我就想说，我这人比较善变，喜欢上谁都有可能。你懂我意思吧？
0: 你可能喜欢上任何人，但就不可能是我。这么明显的暗示，我还能不明白吗？哦，
2: 我懂。我得抓紧时间，趁你的盖世英雄出现前，多出来跟你玩玩。等你处上对象了，我就可以撤了。
1: 不是，我
2: 别说了，我心里都明白了。
1: 明白个屁呀！

0: 谁呀、啊？
1: 小韩，开门。
2: 哎，那个啥，大包小包的。
0: 哎，你咋这个点来了？
1: 我这上班一大堆事儿，就这会儿有空。你吃饭没有？
3: 吃过了，今儿刚发的工资，晚饭吃的老丰盛了。
1: 是吗？瞅你这冰箱。哎呦我天，全是啤酒，啥也没有啊。这个是鸡架跟香肠啊，放冷藏里边，随时吃，随时拿出来一热就好了啊。这俩是我妈亲手包的饺子，这个是猪肉酸菜的，这也是牛肉大葱的。
0: 谢谢大哥。
1: 想着吃啊。
0: 你放心，三天给你解决完，不行到时候你来检查。
1: 这么大人了，吃饭还要检查呀？哎呦，给我整个那个啥，剪子、刀啥有没有？
0: 啊，等会儿啊。这弄的啥呀？
1: 风扇。你那个焊冰厂的活咋样干的？现在
0: 还挺好，老板还挺照顾
1: 你。这个活啊，没啥上升空间了。你看看，要不要自己干点什么小买卖啥的？
0: 我还真这么想过，

0: 但是具体做啥买卖也没想好，我再研究研究。
1: 你研究研究看看，你姐不也自己开药店吗？做生意方面啊，她有经验，能告诉你。你到时候想干啥，你说开个什么店，你跟我说，我把这些店面啊啥的都给你安排好。
0: 得嘞，这是背面吧？
1: 对，给我装。这是背面。哎，转起来。这晚上也不用开灯了，挺好。哎呦。

0: 大哥，你这送完凉席，送彩电，送完彩电，送电扇，你们警察工资那么高呢？
1: 一个月好几千，我这不都攒的钱吗？我平时花啥钱呢？我
0: 大哥，你其实不用对我那么好，你也不欠我。
1: 你这说啥话呀？我是你大哥，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

0: 再上后边才好使吗？在正面好使吗？
1: 哎呦，顾老师，就你一人啊？
2: 到了就
1: 好，
0: 我搁这儿呢。妈，
1: 吓一跳！哎，就你俩啊？那他们今儿都不回来了？
2: 对，今天辛苦老舅了。
1: 这还辛苦啥？就光管俩人饭，我还省事儿了呢。这算给我减负。你说这玩意儿还真行哈、啊！你筛查这么多资料，他们咋不回来帮忙呢？
0: 嗨，那不各司其职吗？我跟然哥这屁股坐得住，看得细。小光、瑶瑶他俩好动，就让他们去走访挺好的，省得再让小光叨叨叨烦咱。
1: 就是不乐意干细活吧？哼。那行了，那你俩忙吧，我给你弄点好吃的。
3: 辛苦了，老舅。
1: 不辛苦。
0: 杨哥，
2: 你说，
0: 你说这根据雪天使流通程度的判断，原材料消耗这么大，普通小厂也很难满足毒贩们的需求，所以咱们只能从中大规模的厂子入手。这万一对方要反着来呢？他们只挑小厂，多挑几家，就为逃避追查，那咱可咋弄啊？
2: 他们是在贩毒，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更重要的是还多一个人分钱，从经济的角度他们也不会这么干呢。
0: 哦，有道理。
2: 云会要找。哎，谷主，那个江小海的姐夫是不是就在云会药厂上班？
0: 云汇药厂啊，
2: 对，
0: 对啊。

0: 食堂里的菜啊，太油。我特意给你做了点清淡的，你这不还感冒吗？今天晚上别熬太晚了，早点回家啊。
1: 这不第二季度马上就要封账了，我实在是走不开啊。你放心吧，我没事的，等过了这周就好了。
0: 好什么好啊？你出门都忘了带药了，这不专门给你送过来一趟，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把药吃了啊。你这一次感冒啊，就是因为钓鱼。你说你一个人往江边一坐，忽冷忽热的，能不病吗？
1: 哎，你说这个

0: 脏边儿吧，穿多了热，穿少了呢又怕晒。
1: 哎，哎呦，不知道嫂子来了，我这还给王总打了饭。
0: 我都说了，不用麻烦。
1: 不麻烦，我知道你感冒了，我还特意去给你买了西瓜，这个清热解毒，感冒时候吃最好了。啊，谢谢你啊，给我吧。还是嫂子敞亮，不用谢。王总平常也很照顾我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此时的高宗膝下无子，他不得不把建储提上议程。
1: 到了22岁的时候啊，这个赵构他的心理疾病，这个生理上的缺陷呢、啊，就被朝臣知道了。哎，那么当时有一位上虞县的县丞啊，那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就亲自给宋高宗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呀能够从宋太祖这个一系当中呢，挑选一位，哎，作为皇位的继承人。
2: 于是就决定从太祖的一系宗室中挑选比宋高宗第一辈的孩子，收养在宫中。一个叫赵伯崇，一个叫赵伯九，后来啊分别改名为赵苑、赵据。
0: 但究竟立谁，他迟迟拿不定主意，思虑再三，便想出了美人计，给两人各自宫女实名。赵苑的老师史浩看出了皇帝的用心，告诫赵苑持重自爱。几天后，宋高宗召集20名宫女体检，分给赵苑的10个皆是完璧之身。赵苑以不近女色的好名声赢得了宋高宗正式下诏，立赵苑为皇子，封为建王，改名为韦。这时的赵韦已经34岁了。
3: 宋高宗30多年没有确认两个人的皇子身份，为什么偏偏选在了这个时候？
2: 首先啊，他盼望亲子的这个幻想已经破灭了。其次呢，秦桧和从金国归来的母后啊，都相继的死了。
3: 还有一个非常重。
0: 11月初6这一天，他奉命前来采石慰问部队。他没有想到，此次他将肩负起整个南宋的命运。面对金军即将渡江，采石仍无主帅的危局，于允文挺身而出，主动担任江防指挥。眼下情形十分危急，宋军江防部队仅有1.8万人，如何对抗金军17万大军？于允文立即动员和组织部队抵御金军进攻，制定编为岳飞案平反，并对秦桧构陷的其他冤案进一步作出处理。他的目的十分明确。然而40多年后，又有人将北伐提上了日程。贾似道求和，给了忽必烈一个正当的退兵理由，对他来说一饱荒不可救药。率步兵70000驻扎在兵家州，命夏桂率战舰2500艘布列江面，自己率后军驻于鲁港。但是蒙军水陆并进，不及夹岸而行，结果宋军3方部队均被击败。贾似道见势不妙，急乘小船逃往扬州。
2: 首战失败，高官出逃，贾似道啊被谢太后拜免，贬往外地，但他的名声太臭了，所贬之地的百姓都拒绝他入京。后来在漳州的木棉庵，贾似道啊被负责押送的郑虎臣处死了。
0: 贾似道虽然死了，南宋的丧钟也敲响了。公元1275年10月，伯颜指挥蒙军兵分3路向南宋发起最后总攻。然而此时的南宋仍在战与和之间徘徊，主战派文天祥、张世杰等人认为，如果能在临安决一死战，杀败敌军，再令

0: 两淮宋军断气归路，国事尚有可为。但谢太后与宰相陈宜中等人拒绝抗战，连续派出多批使者向元军求和，接连被拒之后，谢太后把希望寄托于文天祥，命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主持接洽议和，身赴元军谈判。公元1276年正月，文天祥被俘。二月，元军进入临安。三月，鲁恭帝及皇亲官员数千人北上，至此，南宋实际已经灭亡。
1: 文天祥抵寇外以后啊，继续投降，在比耶加北上的途中寻机脱逃。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抗战，
2: 但是，仅凭文天祥的一己之力，那么他所组织的这些义军，很快就被打败了。所以啊，这个到了最后，南宋朝廷啊，实际上已经到了民臣失亡这个地步，一个文天祥已经救不了南宋朝廷灭亡的命运。
0: 这是文天祥第二次被俘，如今正被关押在伶仃洋的狱中。南宋诸臣已将小朝廷转移到崖山，并拥立八岁的魏王赵昺为帝。就在刚刚，张弘范令其写信招降张世杰。

此刻的文天祥既忧愤又凄凉，国将不存，身陷囹圄。尽管如此，其心绝不屈服。他提笔写下惊天动地的不祥书，表明心迹。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许文天祥心里清楚，此时已经救国无望了。

公元1279年2月初6，元军分南北两路向崖山发起总攻，宋军大败，宰相陆秀夫见势不妙，背起宋朝最后一位皇帝赵昺毅然投海，之后随行10多万居民已相继跳海壮烈殉国。据《宋史》记载，战后10余万具尸体浮海。

0: 绝气候，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披靡。它灭亡西夏只用了22年，灭金用了23年。这些政权都以军事立国，曾威震天下。然而，蒙古君臣没有料到，灭掉南宋，他们整整花了45年。
1: 在蒙元君的所有的对手当中，南宋

0: 抗的时间最久，给蒙古军造成的损失最大，就连蒙哥汗也毙命于南宋的炮火之下。南宋虽然不擅长攻势，但在长期的与金、辽、夏的对峙中，积累了丰富的防御战的经验。加上宋人发明了火药，这在实战当中发挥了不小的威力。
1: 南宋的军队也是一支，在世界上来看也是一支非常强的军队部队，只是说他所面对的对手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最后还是免不了被灭亡的命运。
2: 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如弱，官员平时文田武息，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市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民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自觉为国效命，虽无法力挽狂澜，但顽强之意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即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为宋末独多，虽无咎于败亡，要不可谓非仰视之报也。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封曾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当时的城市到底如何布局？城里住着哪些人？人们如何在这座城市生活？今天只能通过一幅画来将它复原。张择端早年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他用4年时间观察开封这座城，观察城中的每一个人，最终画出一幅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楼高大巍峨，街市屋宇鳞次栉比，罗锦匹帛，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等五行八作都忙中有序，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商贾、僧人、富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一目了然。《清明上河图》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当时汴京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谭旭聊天心多少钱一个月呢？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 5G 啊。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广电 5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 5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幺九，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 5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居然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王了，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别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4: 没事吧？
0: 太多了。天哪，
4: 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呢。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

0: 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天津卫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投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

0: 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

0: 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云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浙 BA 丽水预选赛决赛收官，云和队夺冠。我县举办网安这里行护航企业网络安全云和专场培训。白龙山安置点免费理发暖人心，贴心陪伴见真情。8月7日晚，浙 BA 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丽水市赛区预选赛决赛在丽水市体育馆火热开战。经过四节酣战，云和队以76-70战胜青田队，拿下赛区总冠军，成为新晋丽水王，成功拿到代表丽水出征全省城市篮球争霸赛的入场券。
1: 比赛当晚，丽水市体育馆座无虚席，聚光灯聚焦赛场，两队球员摩拳擦掌，一开场便快速进入竞技状态。首节云和率先得分，青田连续三分紧追，云和22-15领先。次节对抗加剧，云和凭借流畅传切持续得分，青田加强防守伺机反击，半场38-28云和领先十分。下半场青田发起猛烈反扑，多次转换进攻追分，云和全线严防，团队配合稳住局势。三节结束，59-43的比分让云和队依旧占据上风。末节对决激烈万分，双方攻防转换极快，青田队掀起追风浪潮，一度将分差迫近至两分，云和队沉着应对，稳扎稳打守住优势。中场比分76-70，云和队夺冠，斩获丽水王称号。
2: 我觉得能成为丽水王最关键的还是我们的团结，就包括去年的庆元，包括去年我们的丽水联队，我们贯彻的就是团结两个字，团结一心，敢打敢拼。然后因为我们小组赛一路过来也都是磕磕绊绊的，然后但是就是感谢，还是一样感谢我们啦啦队大家庭的支持，这是他们是我们坚强的后盾，然后同时感谢我的队友，感谢我的教练吴兆进的信任我，所以这次拿感觉太爽了。
1: 夺冠时刻，赛场欢呼声此起彼伏，这份属于丽水王的荣光不仅属于每一位在场上挥洒汗水的云和队队员，更献给一路追随始终信任球队的广大球迷。
3: 我们今天真的每个人都发挥得很好，命中率也很高，说明我们大家都是有准备的。

0: 在打球的。练丹青嘛，毫无疑问嘛 ，MVP。我们队的第一攻击点就是核心，然后第二的话，我作为老将上去，就是需要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下弹药，然后包括蓝天奇、徐阳斌、郑涛都很稳定，包括雷凌上去抢了几个篮板球，都是很关键，都很好。大家只要上场了，包括今天蓝天正阳上去两个三分球，也都是决定比赛的，这些都是决定比赛的球，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发挥了极致了。
1: 此次赛区夺冠并非终点，而是全新征程的起点。接下来，云和队将代表丽水奔赴浙 BA 全省城市篮球争霸赛，带着丽水本土篮球的热血与荣光，在更大赛场继续拼搏，期待球队在省级赛事再创佳绩。记者雷倩报道。
2: 为切实提升我县民营企业网络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护航企业数字化转型，近日我县举办网安这里行护航企业网络安全云和专场培训，来自全县各民营企业相关职能部门近百名代表参加本次培训。
1: 本次培训采用主题宣讲加政策解读加案例剖析相结合的方式，深度解读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核心法规，为全体参会代表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实用性强的专业赋能。培训现场，来自浙江东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周志豪、深信福科技浙江区的张辽元两位网络安全专家，分别围绕网络安全合规实务开展专题授课。他们结合行业实际，剖析民营企业网络安全工作痛点难点，输出可落地的建设思路与实操方法。
3: 听完这次网络安全专题讲座，我感触很深，意识到咱们日常办公里不起眼的小细节，其实和公司的信息安全息息相关。接下去我们企业也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学习，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一起守护好公司的数据和运营安全。
1: 本次培训把法规政策、典型案例和实操经验送到企业一线，有效补齐了民营企业网络安全认知短板。记者雷倩，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2: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日前，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和省能源局联合印发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浙江云和经济开发区榜上有名，成为全省39个纳入培育名单的园区之一。本次申请的零碳园区建设范围以杨柳河区块为主，沙溪区块为辅，总用地面积7.6平方公里。范围内主导产业包括木质玩具、轴承、阀门制造业。入选后，园区将依托光伏、生物质、水电等绿电资源，通过技术升级、制度优化和模式创新，推动园区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深度低碳转型。为切实做好避险安置保障工作，缓解转移群众安置期间的焦虑情绪，让安置服务更有温度、更具温情，8月10日，白龙山街道应急临时避险安置点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活动，以多样化、精细化的便民服务为避险群众撑起暖心保护伞。
1: 本次活动聚焦群众实际需求和心理情绪，精准开展便民服务。志愿者们化身贴心服务者，免费为安置点的群众修剪头发，细致娴熟的手艺让大家焕然一新。除免费理发服务外，志愿者们还开展趣味游戏、谈心陪伴等活动，用轻松有趣的互动活跃安置点氛围，有效缓解了群众安置期间的枯燥感。
4: 我们住在这里都非常安心，这里那个生活条件吧、安置条件吧、他们服务态度吧都比较接地气，我们缺啥少啥他们就安排的妥妥的，我们住这里非常踏实，非常安心。
1: 细微服务暖民心，点滴温情护平安。此次志愿服务活动既切实解决了群众的生活小事，又精准做好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记者雷倩、雷建飞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三伏天想减肥还能这样做。
5: 医生，我这个肚子好大啊，好圆啊，就一直减不下来。
6: 你这个通知家属吧。
7: 给我走。

0: 回去坚持做，你一定可以的。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 APP 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对张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针对台风风力强、影响范围广、风雨持续时间长的特点，社区工作人员与网格干部分组分片，逐楼逐户开展入户宣传工作。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向居民讲解台风动态、避险注意事项、居家安全防护要点等内容，提醒居民及时关好门窗，暂停户外作业与出行，提前做好物资储备。同时，重点聚焦独居老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细致告知台风避险常识，排查居住环境安全隐患，告知他们有困难第一时间联系社区，切实把暖心服务和安全保障送到群众身边。此外，工作人员还对辖区低洼地段、老旧楼栋、背街小巷、排水管网等重点风险区域和关键点位开展排查，计划完善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备好防汛物资，时刻保持待命状态。县自然资源。

0: 和规划局联动地质专家团队，深入各乡镇街道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对切坡建房边坡、山间沟谷等易发隐患点位开展全面踏勘排查。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坡面碎石松动、山体开裂、坡体渗水等隐患，精准判定风险等级，更新隐患台账，为科学防灾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1: 我们重点排查临山临坡房屋、乡村道路边坡，重点核查山体裂缝、岩土松动、坡体渗水情灶隐患点，同时结合地形地貌，预判降雨后的风险变化趋势，针对性制定巡查值守人员避难临时管控措施，确保台风期间隐患点可控再控。
0: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联动地质专业力量，加密巡查监测，强化动态会商，抓实各项防控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上午，记者在塌方处置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在对路面堆积的泥石、落石进行清理。据现场抢修人员介绍，该路段共有多处塌方点位，他们正抢抓时间，加快施工进度，受阻路段于今日下午实现全线恢复通行。道路抢通后，工作人员还将持续清理边沟杂物、路面碎石，细化完善道路收尾整治工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顺畅。日前，国防云和县供电公司特巡人员排查发现锦水滩镇老屋机供变设备异常后，第一时间集结抢修骨干力量，连夜开展变压器更换作业。经过6小时不间断奋战，8月9日凌晨，隐患彻底消除，有效规避了台风天气引发的供电故障，保障了周边村民用电稳定。
3: 我们在配电自动化系统里监测到，这里有一台变压器发生了异常，电压有290多伏。现场我们巡视之后发现确实存在异常，然后这里的位置呢确实也比较偏僻，加上这里用户也都是一些留守老人，行动很不方便，赶紧把这台变压器给换掉，然后村民呢有电用，我们这样才放心。
2: 为筑牢电网安全屏障，国网云和县供电公司对辖区变电站、输电线路、配电设施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重点整治低洼地带设备排水、线路加固、周边漂浮物等隐患，依托无人机巡视、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全方位排查山区河道沿线供电设备，及时清理树竹障碍，紧固松动设备，严防大风暴雨引发导杆断线、线路跳闸等问题。目前，公司16支197名抢修人员全员24小时待命，管理人员下沉一线指挥，在偏远区域预置抢修小分队及应急车辆，各类发电机、发电车、应急水泵、通讯照明设备全部调试到位，应急物资整装待发。国网云和县供电公司正持续紧盯台风动态，动态优化应急部署，聚焦薄弱环节，强化值守防控，全力守护台风期间电网安全与民生用电。在婺西畲族乡大坪就业服务中心临时安置点，留守老人们正认真地做着简单的来料加工活，神情安然从容。尽管室外下着大雨，安置点里暖意融融，老人们在这里安稳避险，生活秩序平稳有序。
4: 我们住这里很安心，住这里捐大钱，他们饭啊菜啊送来给我们吃，很感谢你们。
2: 台风暴雨来袭，避险安置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不同于传统安置点单纯的食宿保障，该乡跳出单一避险思维，兼顾群众生活保障与精神安抚，全方位提升安置服务品质。在安置点4楼设有木碗供服工房，转移群众上楼就能做来料加工，工序简单，劳动强度不大，每天可增收80元左右。避险的同时还能有收入，同时推出打卡签到激励措施。
5: 我们婺西乡在安置点呢做好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呢，推出了来料加工增收和打卡奖励等暖心举措。群众通过做简单的网具来料加工，每人每天能够增收80元左右，同时便于我们的日常管理，还准备了纸巾、鸡蛋、面条等等，作为每天2次的打卡小礼物。
2: 记者了解到， 大坪就业服务中心临时安置点共安置雾溪村群众21人，同时该乡还在雾溪村避险安置点为26名转移群众提供生活保障，安置点三餐热食供应充足，住宿被褥配备齐全，工作人员重点关爱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医护人员全程在岗随时待命，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系列细致周到的暖心举措让安置点成为群众安心落脚愿意留守的临时之家。村民陈子前积极配合转移安排，眼下正值他家西瓜大批量成熟上市的关键时期，他没有纠结个人瓜果收成损失，在撤离时特意挑选一批成熟西瓜送到安置点，免费分给现场工作人员和转移村民，用朴实的善意温暖防汛一线。
6: 这位大叔是我们庄前村防范白海豚台风的转移群众之一，他积极配合转移工作，及时完成转移。再一个，他今年种了10几亩的西瓜，最近西瓜成熟，他今天特意挑了部分带到我们安置点分享给转移人员。因为天气和市场因素影响，他的西瓜目前也面临滞销，可能形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借此机会，我们也想呼吁广大市民群众帮助采购大叔家的西瓜，为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2: 小小西瓜承载着群众的淳朴心意，展现出干群同心共抗台风的动人画面。下一步，福音街道将持续跟进农户产销难题，落实帮扶举措，也期待社会各界伸出援手，以爱心消费助力农户减少经济损失，共度难关。
7: 盛夏热浪席卷，总想寻一处山野秘境，躲开闷热喧嚣。藏在重头镇里的黄家社，这座古村藏着整个夏天最舒服的风，这里的夏天最治愈的快乐都藏在溪水边，踩着清凉的溪水肆意玩水，伴着山间微风在溪边烤肉煮火锅，山野清风伴着烟火气，凉快又惬意，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不止日常的溪边乐趣，本周六夏日清凉狂欢季准时上线，山野纳凉，趣味玩乐，烟火集市齐聚，超多点位等你打卡，还有精彩的极光秀，把夏日的松弛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夏天来黄家社，住山野美宿，去山间晚风，赴一场热闹的纳凉之约。
8: 我是云毛毛，
9: 我是河毛毛，
10: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1: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8: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9: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8: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9: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8: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9: 童话云和会童话，
8: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1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1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8: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啊，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罐头。把和那个两个南洋人接触的所有人都带回来。
1: 啊啊啊啊！

0: 我刚才就是听到了爆炸声，我不是不听你的，我一开门看到好多人骑车过去了，然后就听见开枪了，我想万一我能帮你们呢，一两个赤手空拳的我应该还是能对付。
1: 我来。
0: 那三个人呢？
1: 一个跑了，一个死了，一个差不多要死了。
0: 谁死了？
1: 王鹏举。凡事多往好处想。
0: 是，金条回来了。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走了吧？他家人怎么交代啊？

0: 现在去交代。那跑的那个呢？
1: 我们到的时候，他最好在。走吧，车不要了。
2: 车还是要的，我推你吧。

0: 来了！回来啦，饭给你桌上。
1: 不吃了。
0: 特地切了二两肉，你们不吃谁吃啊？赶紧进来。钱呢？彭局给吹牛，说能拿钱回来。留给你给赌场了，搁家里用了来拿。彭举人呢？
1: 我想吃几口肉。
0: 吃，那你给他留两块。
2: 小金条我没处理，我现在多处处理，坐稳了。
3: 我可以慢点的，我也可以快点。
4: 像这样推过你爸爸吗？
3: 我爸坐小汽车，平时也不说话。
2: 你们父子不说话吗？
3: 不太说话吧，但我都听他的。他也知道我要做什么。
2: 那你要做什么？
3: 回上海啊，跟杨芷结婚，开一家公司，跟南阳家里做生意。这些事情我都想做，以后金条就不用这么带来带去了。南洋票号带进去，上海公司取出来，然后直接交给你们的人。不对，交给我们的人。
4: 你妻子叫杨芷，
3: 还不是妻子呢，但是应该马上就是了吧。我衣服兜里有个皮夹，你看看，有她照片啊。
2: 好看吗？我也从来没做过我儿子的事。老孙，
3: 抢枪的本事教教我。
4: 什么？
3: 两只手一碰，枪就到你手里了。
4: 以后？
3: 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4: 有的是时间。

0: 走了。
1: 从哪儿去了？彭举还没回来呢。
0: 钱你收好。
1: 彭举人呢？
2: 怎么下去了？还有几步呢？
3: 越推越舒服，
4: 屁股都坐麻了。等一下，啊，

0: 自行车先停了，钱在口袋里。啊，走路过去敲门。进到里边，不管有几个人，就说你自己一个人过来的。
1: 里面有谁啊？
0: 按道理，应该有王鹏举的老婆、孩子。 最好还有胡满，胡满，跑掉那个，对，跟王鹏举的老婆说，人死了，他家亲戚马天放也差不多没了。我一个人去，你呢？ 是老板呀，把亏钱给他老婆。

0: 你干什么去啊？
1: 金条在胡曼身上，那家伙会功夫，稳住他，我好从暗处。
2: 金条没拿到，
1: 马上就到手了。
2: 那胡蛮要是不在呢？
1: 再想办法。
2: 什么办法？
1: 哪儿丢的从哪儿找。这一片姓余的说了算，找当家的要。天王老子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找金条。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1: 孩子睡了。
0: 哦，那个亲戚回不来了。马天放。你丈夫王鹏举死了。

0: 徐天，走！徐天，徐天！徐天，不用喊，人绑起来了。
1: 不可以！你抢了我的铺子，先是你们明抢，道理讲不通我才抢过来呀。你抢回来了吗？
0: 闵熙地界一只蚊子飞到哪儿我都知道，一个屋里绑着，一个这挂着，谁也跑不了。不动！不动！啊！住手！
1: 徐天，不要动，跑不了了，什么都不要做，听见了吗？徐天，朋友，还有挽回的余地，不要搞得自己大祸临头啊！
0: 大祸临头，
1: 兄弟，你谁的人呀？
0: 郭旅长，江西熊司令，不要
1: 猜了，猜到了，吓死你自己！
0: 炸我的铺子，抢我的人，我管你是谁的人啊！我找个荒郊野外把你埋了，谁也不知道。
1: 铺子姓于。

0: 不是你的，人也不是。朋友，不是看不起啊，你身份就是看家护院的一条狗。金条还给我，人放了，我现在可以把你记在账上，以后想起来再收拾。我是很诚心说的。
1: 你为什么总是要这么跟我说话？
0: 上次说话带气，对不起了。现在我是认真的，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是很认真的。别生气，别生气，生气脑袋容易发晕。荒郊野岭的，现在没人知道，敢不敢喊一声，你吴达是闽西余姓的主子头人？不敢吧？本来就不是，装成是也没有用。看家护院的狗，就不要自作主张给主人添麻烦了。

里面还有一个

小森叫我不要动，然后跑了。和他在一起一共才几天，他一跑，我竟然感觉举目无亲。故乡就像一张天罗地网，他要跑到哪里去，皮夹还在他那里。一切都是从找皮夹开始的，从南阳去上海这趟旅程是为了找杨芷，但现在如果在皮夹和金子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金子。杨芷是我的，金子是苏区的，谁动他就是动苏区的威信。老孙叫我不要动，肯定有道理，他不会乱说话，有约法三章，不能再犯火车上的错误。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的父亲。他是带我们在跑吗？不知道他要跑去哪里。

哎，哎，哎。

哎。

我姓孙，于兄，我找你说事情。

0: 出一定是看不到。人生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天命，六十花甲，七十古稀，八十九十耄耋。五十岁以后，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你今年多大？
1: 我四十了。
0: 有点可惜了。

0: 如果要是行，你觉得没那么辛苦的话，能不能在亥时之前多跟我说说话，或者我说你点头摇头也行。
1: 你的意思是我死前陪你说话
0: 可以吗？从民国十一年开始就再没见过外地人，寨子里边全都是父老乡亲，他们需要我，应该是很需要我吧。但是我需要离开他们去冒险，没有人相信。
1: 你贵姓？叫什么？
0: 免贵姓于，一秀。
1: 三件事相求。
0: 等等。

0: 求是可以，先说从哪里来。
1: 搜去。
0: 苏州。
1: 搜去。
0: 苏区。苏区在哪个省之下啊？产什么？糖、米、刺绣。
1: 你有多久没出门了？
0: 5年没出过寨子。这一次有2个多月没出过这间屋。上一次是36天和1个天罡，但是经常会有人来，都是父老乡亲。你不用这么看着我。知道，我自己很矛盾。
1: 有个朋友叫许天，他在武打呢，麻烦带他过来。
0: 什么朋友？
1: 一起来的朋友。
0: 苏区。
1: 南阳。
0: Far away。
2: 挂在棚屋里跑的那个，之前搜过什么？
3: 没来得及，刚挂起来他们就到了。

0: 人怎么弄回来了？
1: 自己跑回来的。
0: 扣子抢走多少东西？
1: 几十块银元，三根金条。
0: 是他们那三根吗？
1: 是，柜上就他们那三根。

是南洋什么地方啊？马来西亚的人不吃猪肉不喝酒，吸气很好，阴气也好。这里的人喜欢放风筝，有很多的蝴蝶。他们那儿的人呢，第一次见面之后要双手互相握住之后再摩擦，右手的手心稍微往里抠那么一点点。女的不可以这样，

0: 来，相互介绍一下。
1: 老师，你还好吧？
2: 远贵姓于，一秀，
0: 闽西于姓的主子头人。
2: 千万不要这样讲，人人生而自由，没有谁能做得了谁的主。这个城寨名义上是我的，祖宗传下来的锁链把我跟大伙连在了一起，他们有事的时候会来问我，也只是找个人问问。我就像是庙里面的泥菩萨，摆摆样子给人做个主。哎，你贵姓啊？
1: 我姓徐，叫徐天。
2: 法尔，我听说你们那边经常下雨，而且平均气温比较高。哎，
1: 老孙，我们走吧。
0: 现在要办三件事。第一件，你平安；第二件，拿回金子；第三件才是走。第一件已经过去了，后面两件还得请于先生办。
2: 我？我办什么呀？
0: 于先生人不错，跟他说说。
1: 怎么说？
0: 知道的都说。
3: 他们认识于先生吗？
4: 请各寨罗汉。
3: 谁请？
4: 于先生请。
2: 清朝都已经亡了呀，现在是民国了。
1: 父亲说过，民国业已腐朽，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是建立人人平等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途径。
2: 腐朽了？
1: 彻底腐朽了。
2: 打个比方，
1: 你就是地方豪强，一定勾结了当地军阀。
2: 我都不认识他们，如果要勾结的话也是老七。啊，吴达，
1: 你的当铺票号巧取好多，三根金条存进去了，一个小时之内要取出来就要扣五成，不给还要杀人。仗着自己势力大，没人敢管，地上的血冲干净，尸体拖走了事。
2: 谁的金条扣五成？
1: 我们的。
4: 于先生
2: 来得正好，这二位先生说有三根金条。
4: 于先生，你认识他们？
2: 刚刚认识。
4: 这俩人炸了双溪一间铺子，抢走几十块银元跟三根金条。我昨天晚上带人追了一夜，死伤四个族人，他们应该死。
2: 炸了铺子？
5: 哎，我的金条呢？
4: 什么金条啊？
6: 我看到我的一个朋友挂在福田的棚子里，金条他带着。
4: 你马上就死，要金条没用。
6: 那倒是，但还有他，金条他带走，
4: 他和你一起死。
2: 老七啊，算了，苏区来的，我也是刚刚知道啊。苏区革命的。
4: 于先生，不是对你不敬啊。外面的事情我在做，三座城寨加上四五百里田地佃农，再加上三省的生意，你从来不管。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闽西，
2: 你的面子还是我的面子？
4: 我的面子不重要，你的面子也不重要，城寨的面子才重要。

0: 坐下。
1: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啊，事情总能分一分对错的，各自退一步就好了。
0: 对错谁来分啊？
1: 你说谁分呢？
0: 不是我，也不是你。对错三债罗汉分。
1: 没事吧你？7年没聚罗汉了。
0: 整整200年，生意越做越多。我说实话，你别生气，
1: 说吧，
0: 问问各寨罗汉，你还能不能做头人？
2: 老七，你。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问问各位罗汉，你还能不能做头人？
1: 我去，疯了吧？
0: 早就想的事情，不想做了。

0: 虽然我也不想做这个泥菩萨，但面子还是重要的吧。你们两个人进了我的房间，然后再被人拉出去杀掉，我是不是一点面子都没有？岂有此理呢？
1: 人不错，
0: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啊？
2: 上海，
0: 上海是好地方啊，岂有此理呢？

0: 先出江西，再进浙江。那边的房间里边有几本书是天一阁的。天一阁知道吗？
1: 宁波天一阁。
0: 最近这十几年，我都在房间的这边。房间那边是过去，这边是现在。上海在现在，南洋也在现在。你是马来西亚的？
1: 啊，是。
0: 今天早上我6点钟起的床，太阳就是从那边那扇窗照进来的。但是你们来了，把麻烦带来了。7年没聚罗汉了，很多人都已经7年没见了。老七就是要把我废掉，然后自己做这个头人。你家境好像不错啊。
1: 父亲经营种植园、糖业、茶叶、票号、纺织，还有银矿。
0: 挣很多钱吗？
1: 挣到的钱支持革命。
0: 为什么？
1: 为理想。
0: 钱支出去了就能有理想？
1: 先有理想，活的得有目标，有理想才有目标。
0: 目标是什么？
1: 人人平等，废除阶级。
0: 出门上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死呢？
2: 老孙说过，路一步一步走，死的时候还在这条路上就对了。
0: 有意思啊，太爷爷说过差不多一样的话。

0: 七爷请三寨罗汉了。
1: 老孙，老孙，
2: 孙叔叔，
1: 老孙死了。

0: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人没死，
1: 那快叫医生啊！
2: 这儿有医生在来的路上。
1: 老孙如果死在这儿，账怎么算？
2: 是你的主人想得开的枪。
3: 老孙是你什么人？
4: 同志。

0: 医生呢？
1: 为了三根金条，烧铺子火拼，把命搭进去不值。
0: 是你让铺子再抢。
1: 我的意思是你家境富裕，钱没了还能再补回来，命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
0: 就要原来那三根，谁动金条就动谁，金条在哪里丢了就要在哪里找回来。我告诉你，那三根金条不是金条。
2: 是什么？
0: 大唐经过的21年，
3: 王权册作文书证实，出使天竺。
4: 天竺我知道，印度
3: 碰上天竺国内乱，财物被抢，使船30人全部被杀。王玄策没有脸面回大唐，一个人翻过喜马拉雅山找吐蕃王借兵5000。
1: 一个使臣兵怎么借？
0: 就凭两句话：人从大唐来，兵是大唐借。
3: 喜马拉雅山翻回去，王玄策一个人灭掉天竺国，还兵吐蕃，千里走回长安复命。
5: 二爷，
6: 啊，
0: 医生呢？
7: 呀，于先生，
8: 于先生，
4: 于先生，

0: 别让三爷麻烦给看个病人。什么人？
1: 朋友。

0: 谁抄的？我，可能有救。那快救，谢谢。去西南300里去福州，西医开腾有救，命只有3个时辰，跑来不及了。
1: 下面有汽车来得及。 我告诉你，如果老子死在这，我弄死你！
2: 徐先生，不急，再等一下。
1: 等什么呀，李先生？
2: 刘爷。

0: 于先生，人到齐了。
1: 二爷，身体好啊？
2: 说你身体好，二爷，
3: 生气好？我看着你，我才生气呢。生气不好。

0: 老七说吧，昨天有个外地人到双溪铺子存三根金条，碰上打劫中枪死了。人都要死了，你们说什么呢？车呢？车呢？你们在说什么呀？车？这两个人到铺子里从尸体上拿到对票，要取走金条。铺子的规矩是。
1: 先认票后认人，票据上写“书贵扣不成”，但不认，晚上把铺子炸了。你们别说了，好不好？车在哪儿？抢走几十块银元跟三根金条，我在族中兄弟追一夜，死伤四个。外面天井里架子已经搭好，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闽西没人再给城寨面子。
2: 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人都要。
3: 死来不及了！你刚才说天井里什么好了？
4: 架子，架子搭好了而已。
0: 架子，吊脖子的，到底是架子还是脖子？你说清楚点儿。
1: 祖宗的规矩，半数牌子立起来，人弄下去吊死。
3: 这件事情，来于先生去做就行了，大家就不用立牌子了。
0: 于先生。 好像要庇护他们，
5: 于先生，
3: 票呢？
5: 什么票，刘爷？票，那张赌一票，你耳朵聋啊？
0: 在他们手里。
6: 徐先生，把票拿来。

0: 都你说了。
1: 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2: 那就立牌子。
1: 什么牌子？
2: 八个人，牌子立到一半，人我带下去。
1: 你们以为你们自己是谁呀？

0: 二爷，你的牌子厉不厉啊？
1: 你的牌上才没人理呢，
0: 你这耳朵到底聋不聋？
1: 啊，不厉。
2: 四爷五爷，
3: 立。
2: 于先生，孩子过一半。

0: 孙，老孙，管好用。三支箭剩两支，数三个数不出去，全部钉在于先生的脑袋上。一，
1: 喊一声放一箭呐！
0: 反正要死，都死在一块儿。二，出去，
1: 走，全都走。

出去，真是好，把门顶上。我是说你，雪天。

0: 徐天，哎，把人都带上来。走了。让你没面子，差点射死我。马上面子给还你。徐天，
1: 哎，
0: 门堵牢了，我跟于先生说话。啊！
2: 这是我太爷爷。快走的时候，
1: 于先生，怎么不躲？

0: 喂，
1: 钱你也拿到了，
0: 你插了我大腿一刀，
1: 我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2: 那身上我也给你插一刀啊，
0: 是你刀快还是我枪快？大洋你也拿了，为啥还要弄人金条？
1: 你啥意思啊？本身就是去抢的，我什么都抢。
0: 金条呢？
1: 没了。
0: 胡满，你怎么是这种人呢？啊？
1: 我什么人跟你有关系吗？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一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

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这是咱们党的政策好，我就是个实施者而已。
1: 来来来，进来。
2: 不，这是今年大的粮食做的面片，给你尝尝。
1: 哎，东西真不能要。来来来，进屋聊。
2: 吴同志，我想跟你请教个事情
0: 啊。您说。
1: 啊，昨天一个老木匠带着徒弟就去了。
0: 李大哥，现在是农闲呀，大伙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到了工地上以后，包吃包住不说，还能按劳动量换粮食呢。
3: 那我回头把村里老李都招来，以免得平娃子到处耍。
0: 哎，回去跟大伙好好说说啊，
1: 好事儿。
4: 吴主任，嗯，这个呢，是我在贵州山区送盐的时候认识的几个苗族兄弟。嗯，他们看到附近的汉族土改，贫困农民都分得了土地，他们也想参加，可惜镇上干部不同意，所以托人写信过来，想找我帮忙。吴主任，您怎么看？
5: 少数民族暂时不实行土改政策，这是西南局的规定，咱们可没有办法决定。嗯，啊，这样吧，我今天回一趟重庆，和首长当面请示。
6: 好不容易来趟重庆啊，不着急回去，我们好好聊聊啊。
7: 要得要得，
6: 走。
7: 好，
8: 小李书记，
7: 我们收到一些土改情况报告，其中就提到贵州苗族地区啊一些特殊情况，有也比较高的工人出来，让那些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结业后根据成绩的不同划分，可以当教员或者是辅导员，再对那些民工进行培训，
9: 编班分组，
7: 因材施教嘛。
5: 书记，您的意思是不是把咱们铁路工地变成一个大型学校，然后老师带学生，师傅带徒弟啊？
9: 对头。总之啊，中央对成渝铁路的方针就是
7: 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所以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我们都要牢记贯彻这个方针，
10: 把这个项目去皮之后，按照我们规定好的这个测量数据呢，给它进行一段一段的切割，切割好我们需要的长度之后，最后再用这个铁钉给它固定到道床上。
11: 还是你讲得好，那些专家讲的话我们都听不懂。
12: 总之啊，跟山上挖坑打井可不一样啊，我们一定要护田护苗一样小心啊。最后挖出来的道路一点一点夯实，用这个。有没有同志愿意上来试一试？
13: 我
12: 注意可别砸着脚啊！
13: 好嘞，
12: 一二
13: 一二，
12: 同志们好！
14: 杨伯子，这一趟上北京又看了其他大城市，有啥子感想哦？
15: 幸亏听了你王老的话，才见到了天安门，看到了大铁桥，又坐了火车，坐了汽车，还坐了大轮船。
16: 那个火车好巴适哦，轰隆轰隆的，跑得飞快。
14: 老王没得骗你吧？
15: 是我们误会了。有你王老在啊，我们寨子里的桥才能修好，大家才能从大山里面走出来，见识到新中国呀。
14: 好。
12: 王老，
7: 你这次筹备办学啊，
12: 给民族地区办了一件大好事哦。
17: 书记，应该的呀。
15: 对的，现在我们寨子头有啥子事啊，
18: 都说去找王老。哦。
19: 对，书记啊，你去跟大家讲两句嘛。
6: 来，讲两句。
12: 好，讲两句。
7: 我们大西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因为西南的国防与各个民族的团结。

0: 是分不开的。
1: 有了民族团结，还有规划，才真的到
0: 我们实行区域自治，成立联合政府，办好民族学院，培养干部。在经济上暂时不执行土地改革，所有少数民族的改革事宜都会在各族人民自愿要求的基础上与各族人民协商解决。
1: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医疗卫生。今后啊，我们要多多的培养服务于民族地区的医疗干部，
0: 尤其是特殊地区的特殊疾病。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把
1: 少数民族人民身体健康的问题
0: 当成一件头等大事来抓。
2: 好人，我回来了。
3: 你走了那么久，寨子里的人都说你怕是被扣留在北京喽。
2: 不是不是，我们先到了昆明，然后西南局的邓书记亲自派飞机把我们接到了重庆，然后又坐飞机到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把我们寨子里的披风献给他了。
3: 毛主席说了什么没有？
2: 毛主席很喜欢。国庆典礼过后，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朱总司令亲自设宴款待了我们。我们离开北京之前，他们还送了很多礼物。你看，这个，头人，这个是毛主席送的。要不你拿去穿吧。哎，
3: 这是送给你的，你就自己拿去穿吧。
2: 好的。哦，还有这个是药，内病外病都能治，这个叫盘尼西林。我听说这个东西在城里头可以换黄金呢。
3: 你在重庆有没有见到过西南的邓书记？
2: 见到了，见到了。邓书记啊，说起话来一点架子都没有，还跟我开玩笑呢。邓书记说，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政府周围，过上新生活。各民族要团结起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4: 先，
5: 沈珂，你怎么来了？
4: 我来找吴主任的。
5: 恭喜你啊，正式的成为了一名党员。
4: 要谢谢你这位介绍人。
5: 不用谢，我带你去找他。
4: 嗯，好。
6: 整天被我女娃娃在家里头找，那都是找不到一个对象。
5: 你要去云南？
4: 我想去云南更贫困的地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少数民族同胞。
7: 猜到了，猜到了，你来这儿干什么？
8: 不信啊，这事儿你怎么看？
4: 朱仙肯定是支持我的。
5: 人生处事，应当匡救时局的艰危，实现自己的梦想。支持沈珂。
8: 这一路上山高水远，保重好自己。
1: 今年二月份，西南匪特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动，我们西南军区全军上下，不分兵种，不分军队，不分机关和学校，均参加了战斗。到目前为止啊，局势基本稳定，可以说我们的剿匪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面有请李大参谋长公布一下战斗成果。
9: 同志们，此次剿匪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战果，我们一共歼匪80余万人，缴获各种火

0: 7,790余门，轻重机枪3,700余挺，长短枪支40余万支，并且啊，我们还在剿匪的过程当中，建立了10余万的地方武装，以及80余万的人民武装自卫队。
1: 同志们，我们取得了胜利，那是由于毛主席和党的正确领导，再加上全军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得来的。
2: 所以呢，我们要加紧铲除其余的匪特，为保证完成1951年土改任务而斗争。
3: 同志们，剿匪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征粮工作的顺利进行，
4: 保证了大西南7,000余万人民
3: 和200余万党政军人员的军训民事，同时啊，还外调大米、支援华东、上海及进藏的部队。当然，我们要总结经验和不足，继续稳定物价，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继续镇压反革命，加强文教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团结，加强人民民族统一战线。

0: 今天在学校午睡的时候啊，胖胖不好好睡觉，我给了他几板子才老实，到了晚上第一个上床睡觉了。
1: 这娃娃在背后喊你铁匠铺的掌柜，原来是你呀、啊、在背后打自家娃娃，打得叮叮当当哦。辛苦你了。
0: 还没吃晚饭吧？咱们去厨房说。
1: 好。
0: 现在各方面都在支援前线，物质不充裕，就连我们小学都受影响了，孩子们的伙食标准都降低了很多。
1: 一定要想办法保证娃们的营养哦。你看我就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没有跟上，你看那个邓肯长好高个个子。
0: 马上要给学校的娃娃们准备冬衣，现在棉裤的棉花都运往东北支援志愿军了，我担心凑不够。
1: 我们自家的娃娃就不要做冬衣了，旧衣服拿出来缝一缝补一补，将就着穿。政府棉裤的确是不宽裕，唯一棉厂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贵棉厂棉布不够，就去试营厂买，贵点就贵点，超出的钱我们自己补上。你先回去睡，我想这个事情，我去办一下。

0: 安利同志。
1: 哎，来了！哎，出去。
0: 出来坐一下。
1: 哦，好。还没休息啊？
0: 哈，找你有个事。
1: 哎，
0: 坐一下。
1: 好。
0: 是这样，
1: 嗯，
0: 我们呐，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开始，就确定了目标，要尽快地恢复城市生产，解决民生的问题。因此啊，凡是有利于民生的那些私营企业啊，我们要鼓励其经营，并且还要找到一些好的办法，帮助他们尽快地恢复生产。
2: 书记，支持私营企业恢复发展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在财政和资源有限，如果现在就让我们对他们提供具体的财力和物资上的支持，
3: 难度不小啊。
0: 今天怎么跟胡市长一起来了？
4: 哎，子昂啊，哎，你就自己跟西贤说了啊。
5: 哦，书记，父母今天来有一个不情之请。
0: 哦，单说无妨嘛。
5: 来，进来进来。陈书记，这是我多年来经营的华康银行、四川水泥公司、华西公司、自来水厂，等等等等，全部的股票和房企，我把他们上交国家。
0: 哦，胡先生，这是你多年的心血啊，还是要慎重的考虑好啊。
5: 邓书记，胡某是经过深思熟虑了的，王老师支持我呢，他鼓励我要直接找你谈。
0: 好，坐下谈吧。
6: 哎，好，老师。
0: 胡先生，请坐。
6: 好好好，
0: 请坐，请坐。胡先生，这件事情不是小事。
5: 我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认定了这是一条崭新的道路。只有这条路，爱国报国的愿望才能够实现。所以我愿意交出我的全部献给国家，让国家把它经营好，好成就更伟大的事业。
7: 这件事情在全国来说还没有先例，要先请示中央，如果中央同意，那就从胡志昂先生这里开国先例。
0: 我代表政府感谢胡先生。
5: 谢谢。
8: 何必这么客气嘛，大家都是一家人噻。
0: 快请坐，请坐。刚好二位来了，最近呢，我正在思考一种经营方式，把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联合起来。
9: 司令员请。
10: 主席。
11: 伯承，你好啊。
10: 总理好。
11: 哎呀，你好，伯承，辛苦你了，为了办学的事情，北京南京两头奔波呀。啊，
12: 主席好，这是我自己领的命嘛，立个军令状嘛，当然是自己来解决问题嘛。
9: 我和主席啊，刚刚还在说
13: 西南大区的工作搞得好，您这位军政委主席就来了。
12: 总理哦，不敢当好，我这个军政委员会。

0: 主席已经卸任了。
1: 西南的工作搞得好，
0: 那都是小平同志和霍龙司令员他们的功劳。
2: 还是老样子，谦虚务实。来，坐坐坐，坐吧。
3: 霍成啊，跟我们说一说军事学院的事情。
0: 那我跟主席和总理认真的汇报一下。通盘考虑之后，我们认为啊，这个陆军大学最好还是这个校址选在南京为宜。
4: 喂，
5: 放下。拿来。听妈妈说啊，这部电话是爸爸工作用的，以后你们两个人谁也不许碰。嗯，记住没有？好了，出去玩吧，以后别到爸爸的办公室来啊。

0: 这些都誊抄完了啊！哦，哎，荣华，嗯，这个是你搞丢？孩子们把电话当玩具，
1: 好有办法啊！
0: 从早忙到晚，今天别加班了吧？啊，
1: 这个。
0: 是邹总理亲自交办的，啊！这个中央军委军训部，你帮我帮助这个审定一下，内务队列和纪律三个条例，马虎不得哟。我是要跟你商量件事儿。
1: 说。
0: 咱们不是要搬到南京去了吗？你这么多册书，然后重庆老家还有几千册没搬过来，打算怎么处理呢？
1: 老家那些书干脆嘛，不捐了算了。你舍得啊？这个有啥子舍不得嘛？书中的精华啊，都已经在脑壳里了。干脆就让老三喽，把它一哈儿都捐给那个西南人民图书馆就算了。嗯，
0: 那图书馆恐怕要给你发块匾了。
1: 匾都不要了，啊！告诉老三可以搞个匿名捐献嘛？哎，多落个块儿。
2: 刘老太太捐，
3: 刘老太太捐，亏你想得出来。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好。首长，就连毛主席都在称赞咱们西南局的工作干得好吧？把工作干好是起码的，不然对不起大西南的人民了。主席的鼓励，这是鞭策。
2: 叔叔，哎呀，太乖了！各位，锦春啊，看茶都给你泡好了。嗯，这是我们的缙云山甜茶，尝尝，是你们湖南的绿茶好喝，还是我们的好喝？
4: 哎，政委今天心情很好，
2: 主席夸赞咱们西南局工作干得好。哦，
4: 是。锦春，坐。
2: 好好好，
4: 你叔叔，你撇试一下。

臣子守我是原则，但要讲清楚啊！臣子守我，胁从不闻，立功受奖的政策。西南的匪特活动啊，具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哟。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提供首奖的政策，西南的非特活动啊，具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哦，还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还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所以称之首我政治为主。好，那就这样，我们发布公告，从政治上揭露敌人，暴露敌人。
1: 让广大的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坚决同敌特斗争到底，从根本上瓦解他们。
2: 晓得。抗美援朝开始后，蒋介石不甘心喽。那毛人凤安排特务过来，还有潜伏的特务，总要给我们找些麻烦。所以啊，通过惩治首我。 揪出那些反革命分子，并给敌驻我巴、回党门分子，给他们敲敲警钟，消灭一切敢于向人民政权进攻的反动势力。好，喝茶。
0: 哎。
2: 怎么样啊？
3: 好火的很，<笑>胡兄，嗯，且留一步。刚刚会上提出的联合经营，不知道可不可行啊？我有好几家工厂，正愁没有出路，还望胡兄指点迷津啊。
4: 哎呦，我老弟。 我怎么跟你说吧，邓书记他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的清楚。他说，共产党就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你听听，政府的决心有多大？啊？
3: 听起来是好，但是能落实到实处吗？
4: 哎呦，傅老弟。 你跟共产党打交道，那么久了，啊，共产党到底怎么样？你应该看得清清楚楚了。再说了，你不是有好几家工厂找不到出路吗？那不妨拿出一家来，做个试验嘛。
3: 你说的对，我同意签字。<笑>
4: 好，走。
3: 看见了吗？ 什么人都敢威胁我，莫再误入歧途，苟合共党，后果自负。鱼水一号，这鱼水一号是什么嘛？哎，东家，我看这就是吓唬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一定是国民党搞的鬼。东家。 现在都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你害怕国民党吗？
4: 怕？我傅延闿经商几十年，什么样的风云变幻我没见过。当年土匪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眼皮都没眨一下，我还怕区区一颗子弹。
3: 我不是怕国民党，我是心里有个事儿啊。 是跟国民党有关。几年前，保密局徐元局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我们灯泡厂有几个嫌疑分子，让我同意抓人。我思前想后，我还是签了字。那几个人如今魂归何处，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可都是共产党啊！ 所以我一直想向共产党靠拢，却又一直不敢走得太近。哎呀，东家，您当时只是签了个字，人又不是您杀的，事情都过去了，共产党是最不计前嫌的，您何必自己吓唬自己啊？
5: 说说吧，怎么？

0: 哑巴了。上次，苏江堰村修工程，因为战争耽误了，贺老总派了解放军第62军机请请求，花费了3万多银元，这次将工程交回了承包商，为的是扶持私营企业。可你，作为主管。
1: 受贿了100万元，未经统一审核就把名额给了宇安，
2: 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王组长，名额给谁不是行吗？
3: 大家伙都知道，那姓唐的是我多年的旧相识了，
0: 我也是一时抹不开那面子，
2: 所以我才暂时把那个钱收下了。
1: 但我一分都没有花，我就等着上交呢。
2: 老实交代吧。
4: 除了唐彩这一笔，还有没有收过其他钱？王组长，咱俩都是吃皇粮的，就没有必要相互为难对方了。

0: 这是100万，账本嘛，改改，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至于其他的，你就别再追问了。
1: 肖正和，少把你旧政权那一套带到新政府。你之所以还能留任，是因为你在解放前并没有恶行。好，藏得挺深。现在，我依照西南局赋予我的权利，将你就地免职，依法查办。你不是能说会道吗？去稽查处，
2: 带你给龙门镇去吧。
3: 我们这次调研走访，贵州方面办学的愿望非常强烈。之前我们调研组确定的是两地办学，先把成都和云南的民族学院办起来。但是在我们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分歧，有同志认为应该增加贵州三地办学。
4: 三地办学恐怕不切实际，办学需要的人力和物力非常大。
5: 单说师资问题，两地办学遇到的困难就已经不小了。
6: 我认为啊，三地办学值得研究。云南和贵州，这样就可以培养出新的少数民族干部嘛。
3: 对头，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我们党的干部工作以及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啊，是应该重视，但是也要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两地办学所遇到的困难还没有解决，就要三地办学，那这个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一点？
3: 办学总是好的嘛，有问题解决问题，有困难我们解决困难。战争年代困难不是比现在更大吗？
4: 但是现在的困难和战争时期的困难是不一样的，我们谈的就不是一个问题啊。
7: 霍老总，你的意见呢？
8: 我的意见是三所学校都要办，具体是怎么办？如果要搞三地办学，会遇到什么问题？遇到了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它？这就需要我们调研小组再做一次细致的调研工作，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而不是在这争论。
7: 大家的争论让我想起了中央民族访问团来的时候啊，我向他们请教过一些民族问题。我曾经说过，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们大家都是小学生哦。今天我还是这个观点，要解决好少数民族问题，就要培养出我们自己的

0: 少数民族干部，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少数民族的人。之前呢，我们确定了搞两地办学，今天呢又提出三地办学的思路。大家的意见很重要，我也同意何老总的意见，增加贵州办学。同志们，大家要好好的想办法，克服一切的困难，把三所学院办起来。
1: 老板娘报案说，两天没看到这个人出门了，之前办理入住的时候也是鬼鬼祟祟的，我们把门打开之后发现他已经死了，我们怀疑他是个特务，所以才请你们反特科到现场看看。
2: 把这个送到市局检验科。

0: 现在已经查明了，死者是豫园建筑公司的经理唐彩。经过我们调查，他倒不是特务，但是现在财经稽查也在找他。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案子移交过去？
1: 老王，你先坐。以你的经验，你认为唐彩是自杀吗？
0: 现场倒是没有发现其他的作案工具，只有药品。但他人在成都工作，来重庆就是为了自杀呀。
2: 成都那边也有消息了，豫园建筑公司的账房侯某前几天不慎落水身亡。
0: 哎呦，那这也太巧了。
2: 一天之内，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和账房都意外身亡，而这个公司还有经济问题，这不是巧合的问题吧？
3: 我明白了，我们再去仔细查一查唐彩的死因。
1: 要查，要尽快查。我和财经稽查的人也跟豫园谈一谈，看看是不是需要并案调查。
3: 是。
4: 宋团长，我有情况要申诉。
5: 什么情况？
6: 我叫沈科，医疗大队的，后来在重庆西南医院工作，
4: 现在申请云南少数民族医务队。
5: 哦，你是自愿来的云南？
3: 来来来，坐下说啊。
5: 小同志，你也是西南服务团的？
4: 是。
5: 来，接着说。
4: 我已经申请了去玉溪山区组建流动医务站。
5: 嗯。
4: 结果也是我们西南服务团的黄炳明同志，他去跟我们大队长说了，要把我调去重庆民族学院。他不让我走，这不公平。
5: 你说这个情况啊，我确实听说了。民族学院筹备处呢，当时确实提出来过，抽调一部分女同志留下来，但这是为你们好啊。山区的条件特别艰苦，而且还有一些意料不到的危险。你这样，你先留下来啊，等那边情况稳定之后。
4: 那我岂不是成了坐享其成了？邓书记早就说过，服务团的人要做好吃苦的打算，所以我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严苛的苛。宋团长，如果我是个怕困难的人，我就。

0: 来讲啊，这不接，
1: 那不接电话不能傻等啊！这么的吧，咱俩我骑自行车带你去市政府门口堵他，走吧。
0: 啊，开车去吧。
1: 这也不长脑袋呀！刚说完你仗，开车不是仗吗？你骑车去不显得低调吗？显得这俩哥俩可怜吗？快走吧。
0: 呀，事儿真多，
2: 走啊！
0: 我们先出去了啊！
1: 哎呀，
2: 干啥？你还骑一个干啥呀？
0: 骑
2: 低调吗？
0: 忘了。

0: 香，香。哎呦，这刹车搁哪？香。
1: 干啥？有啥好说的？
0: 星儿，干啥去了？你看啊。
1: 哎，你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来，这跟真的一样哎。
0: 啥真的假的？就是我腿好了，你看。
1: 好了。
0: 你看。
1: 真好了。
0: 真好了，你看。坐这儿来，我推你走。
1: 为啥？
0: 我不跟你犯浑来着吗？一表对你的歉意，
1: 还真该道歉。走
0: 走。哎呀哎呀！哎呦！啥呀？你多沉，心里面点数啊！
1: 你再说，我下车了。快点，那不是好了吗？
0: 行，不行，我真不行，我真推不动了，太累了。
1: 这就不行了。
0: 腿刚好，推二十来圈，腿又干废了一会儿。
1: 罗茜，我问你，你知道错没？
0: 知道错。
1: 你以后还气不气我了？
0: 不敢了。
1: 听话不？
0: 听话。
1: 站起来。坐下，起来。

0: 朋友呗。
1: 好朋友？
0: 嗯，
1: 也行，那爽就爽了。哎，我听说咱的厂子疯了。
0: 嗯，
1: 是因为我偷电吗？
0: 不是，哪能因为这个呀？别提了，烦死了。
1: 那是因为啥？
0: 假冒伪劣，现在厂子货也不让出了，工程局带头把厂子给封了。我二哥今天早上一顿发火，把我们全家上下一通骂。
1: 不是，我叫你虎啊，那咋还能假冒伪劣呢？
0: 你才虎呢，我能干那事儿吗？

0: 最后拍板定的不还是我二哥吗？他发火是真着急了。哎，你有时间你去看看他去，你腿好这个事儿他还不知道呢吧？你快让他高兴高兴。
1: 你可拉倒呗！我姐夫正搁气头上呢，那不堵枪眼子去了吗？你这喝得出来
0: 吗？你又没皮没脸的，你怕啥呀？
1: 你才没皮没脸。哼。
2: 就没必要，没
1: 事没事。哎，你怎么出事了？
2: 你还有心
1: 干啥呀？你给我站住！还搞偷袭！你干啥呀你？
0: 说说，哎，说说。
2: 秀啊，实在是对不住啊，叔教子无方，给你们家添这么大个麻烦。
1: 那厂子封了不怨我，那因为假冒伪劣。
2: 什么？你还敢那犟嘴是不是？
0: 不是不是，叔，真不赖罗仙，确实是假冒伪劣。
2: 真不是用他？
0: 嗯，跟他没关系。
2: 那以后你得听点话，听着没有？
1: 我一天挨多少冤枉打我？
2: 打你！
0: 犟嘴呢？点头。
2: 好，以后秀我就把他交给你，不听话你就收拾他啊。
0: 嗯。
2: 这回有管你的人了啊，我也省心了。行了，秀啊。家里面有什么事儿需要熟的你就吱一声。
0: 好嘞。
2: 行了。
0: 嗯。
2: 听点话以后。
0: 别生气了啊叔。
2: 没事。
0: 你再惹你爸生气。干啥呀你啊踢你啊。我还怎么求车去？求车去！
3: 我跟你说，老二啊，这个时间是我精心选的啊，正好市政府下班时间，知道吧？咱俩就在这死等，而且这是他必经之路，等着吧。
4: 啊，
3: 必须出来。
4: 嗯，
3: 死等。
4: 这不，你这也不准成啊？
3: 肯定准呢。
4: 现在没人了，人是不是先早走了？
3: 什么下班嘛？下班有的是这种大官，必须得从那儿走，调查了。
4: 这废话，这玩意
3: 来来来来，应该是，这是好车，应该是，这不是吗？
4: 是
3: 是不？是是，
4: 唐大哥，
3: 大哥，
4: 大哥。
3: 看着你没？
4: 看着呢，瞪瞪一眼。
3: 瞪，不能，他不这样人呢。
4: 厉害了，当副市长，太厉害了，还瞪我一眼。回家，回家，回家，
5: 给他厉害完了，这是
3: 计划失败，
4: 太膨胀了，现在还瞪我，你看着没？
3: 我追他去。
0: 大哥，吃点这鸡尝尝。
6: 哎，瞅你这全是你自己弄的
0: 啊！
6: 哎呀，你这手艺人家不得了，老二享福了。你咋了这手艺？我都不能。哎呀，
0: 咋样啊？今天你也没跟我说说。
7: 咱也没明白这谭小维啥意思。见我大哥去找他去，没等一会儿的车出来了，
4: 他看着我了，
7: 我还没停，一脚油就冲过去了。还没明白，
6: 那老二，我分析这事儿了，咱俩有失误。你说咱俩上人家那市府大院去堵人家去，那有些话人不好说，咱俩应该去他家。
7: 可能吧，不行，明天我上家看。
6: 嗯，
7: 那我也不得劲儿，心里呢，我俩都对上眼了，都看着了，完他不停，你就停一脚，那怎么的呢？
4: 啥呀？
7: 大哥，有没有人家现在这个是副市长了，跟咱有距离了，能不能这个事
6: 儿？你说那也兴许，但这不至于啊！你说这对上眼了，你说这话能咋的？
0: 吉吉，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上火啊！
7: 嗯，
0: 我今天呢跟那尼奥公司联系上了，我就想跟他们商量商量，说咱交点这赔偿金，是不是这事儿就能了了？
7: 那你说多少钱呢？
0: 30万。
7: 多少钱？

0: 30万，太贵了吧？30万呢？
1: 那30万还是我说的，人家还没答应呢。我现在把咱所有钱都凑吧凑吧，差不多有20万，咱还差10万块钱。
0: 那10万上哪儿整去？你说。
2: 什么？行，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我那下岗的买断钱没给我呢，我给我直接我就给你打过去，半年以后我把钱给你。
0: 可这半年以后呢？那厂子早给我扒了都。
2: 那我催催呗。
1: 我知道哪有钱，我爸哪有钱，他就叨叨这个钱是要给罗宪娶媳妇儿的。那罗宪现在不没娶媳妇儿呢吗？我跟他说说，把这钱先拿出来，咱用用。
0: 你快打住吧，你可别说了。你要把你爸那钱给拿出来，我给你要他命了那是。他到时候又得疯。
2: 我说呢？
0: 你说啥？你吵啥？人家姑娘人说都没让说，你说啥呀？你
2: 不是我合计，我说能给我点薄面。
0: 你啥玩意儿？你在他们谁在他们都没有面子，尤其在钱这一块。
2: 啥了？
0: 行行行。
1: 行，大哥，再吃点这鸡，
2: 行，
1: 喜欢吃多吃点啊。
0: 对，下次把那鸡屁股当个礼物，他愿意吃到。
2: 哎，不是，你这我看你一口没碰，你不爱吃啊？我打包就完事儿了，给我打包。
0: 妈呀，你两口啥毛病？上回大嫂来，好像没把我电视抱走。
2: 这鸡不错，味儿好。大哥，也有什么愁事儿？哎呀，什么都得你吃饭，你吃饭吧。

0: 桂枝啊，我你回来一趟吧，好好教教你儿子。
1: 不是你又抽啥羊角风啊，还让晚上睡了。
0: 你要是争气的话，我能麻烦你妈吗？啊，你结婚的钱我都给你存好了，就你姐那么苦那么难，我都没拿出来舍得给她用，我怕耽误你结婚。哎，你昨天跟彭景秀不玩的挺好吗？
1: 不是爸，你没事能不能别老拿咱妈一向下。
0: 谁妈？
1: 你妈。
0: 再说一遍。
1: 我妈。
0: 我爱你，怪不得你娶不上媳妇，大光棍。
1: 你说有这闲工夫拿着钱给我姐救急去多好。
0: 救啥急？你姐肠怎么的了？
1: 没咋的。
0: 那你就跟彭景秀你俩赶紧结婚，给我生个孙子不就完了吗？
1: 那他不跟我好我咋整啊？我自己生啊。
0: 那你是咋追的彭景秀啊？
1: 我就啥都听他的了，他让我站着我不坐着，他让我坐着我不站着，
0: 那不成小狗呢吗？你得像你爸年轻时候那样，知道吧？什么事儿咱们是大男人，必须得主动出击。你赶紧起来，快点起来。知道啥呀，一天就知道睡睡睡，躺床上。你怎么把媳妇躺了呀？完蛋的玩意儿，你
1: 看你年轻的时候就没少出击，脑瓜门子头发给挤没。
0: 你嘟囔啥呢？快！
1: 没事，别老把我妈一向摘下来。
0: 别废话，把事给我办好啊！我听你的好消息。桂枝啊，还是你好使。
2: 谁呀？
3: 我婶儿罗宪。
2: 哎呦，罗宪来了。
4: 婶
2: 儿，腿好利索了。
4: 我早好了，你看我这。
2: 哎呀，轻点嘚瑟。
4: 媳妇在屋呢。
2: 在屋呢。罗宪来了。
4: 来，进来。

西湖，作为中国人气最高的湖泊，其中有这样一首诗流传至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诗人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生动而辛辣地揭示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

0: 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都较高的一个王朝，一直在军事外交上饱受诟病。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始终被动挨打，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但南宋军民的英勇抗争却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之后，权臣秦桧开始总揽朝政，上至执政大臣的去留，下至地方州级长官的任免，主要取决于秦桧。他先是迫使枢密使张俊辞职，使朝中再无可与他抗衡的大臣，之后又提拔蹂躏意志者，方便控制。尽管如此，秦桧仍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朝中大臣往往或一月月或半年即罢去。为防止一些大臣向高宗谏言，秦桧还任用亲信控制台谏。权力、舆论完全掌握之后，秦桧便把精力花在了贪污搜刮上，公然开门受贿，覆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极门。惜赃吏，恶廉耻，故赃吏自横，百姓遇困。当时南宋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而秦桧通过各种方式聚敛来的家财，竟比南宋主要国库左藏库还要多好几倍。南宋天下，秦氏一门富贵，秦桧养子秦喜及孙辈俱任高官，亲党故旧无不银元高升，权势显赫，叫北宋宰相蔡京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熹甚至说，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
1: 据南宋人记载，宋高宗向金人乞和时啊，金人提出一个极其霸道无理的要求，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秦桧啊，是宋金一贺的象征，若罢免他，就意味着宋方撕毁了和议，这是宋高宗啊万万不敢也万万不愿的。
0: 挟金人以自重，秦桧把持朝政长达10余年，老百姓对其深恶痛绝，以至公元1155年秦桧死后，天下浊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额。而高宗却有一番担忧，金人在宋的代理人已死，那么宋金两国的和平还能否维持？为此，高宗决定任用秦桧党羽沈该、莫吉谢、汤思退之流为宰臣，以此表明南宋继续求和之心。秦桧既死，对于南宋朝政而言本属幸事，但如宋人吕中在《大事记》中所说，一桧虽死，百桧尚存，朝政萎靡，吏治腐败的状况并未改观。尽管高宗继续对金求和，但他心里明白，宋金再次开战只是时间问题。此时的高宗膝下无子，他不得不把建储提上议程。
2: 到了22岁的时候啊，这个赵构他的心理疾病，这种生理上的缺陷呢、啊，就被朝臣知道了。哎，那么当时有一位上虞县的县丞啊，那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就亲自给宋高宗写了一封。

0: 封信，希望他呀能够从宋太祖这个一系当中呢挑选一位，作为皇位的继承人。
1: 于是就决定从太祖的一系宗室中挑选比宋高宗第一辈的孩子，收养在宫中。一个叫赵伯琮，一个叫赵伯九，后来啊，分别改名为赵苑、赵据。
2: 但究竟立谁，他迟迟拿不定主意，思虑再三，便想出了美人计，给两人各赐宫女实名。赵苑的老师史浩看出了皇帝的用心，告诫赵苑持重自爱。几天后，宋高宗召集20名宫女体检，分给赵苑的10个皆是完璧之身，赵苑以不近女色的好名声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公元1160年，宋高宗正式下诏，立赵苑为皇子，封为建王，改名为伟。这时的赵伟已经34岁了。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1: 在路上了，先不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3: 到
4: 到，
3: 刘丹旭，
5: 到，
0: 逆风矗立。
6: 我是云毛毛，
7: 我是何毛毛，
8: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9: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7: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8: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6: 万里挑一好地方，
7: 童话云和会童话，
8: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9: 我们在云和等你。
10: 慢点开车，
2: 我回来啦。
11: 点不错，头车。
12: 看完早点睡啊。
13: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到经济活动中。于是邻里围坐，一壶清茶的时间既不耽误手中的活计，也能沟通商贸信息，消解彼此矛盾。
1: 我以前不爱出门，我说我宁愿在房子里待几天不要出去，但周庄我妈现在对我的评价就是，我一点不看住你，你就不见了。我感觉就心里就是暖的，所以到周庄以后，画作的颜色会格外的艳丽。
0: 千百年来，对于无数像马之娇这样的新周庄人来说，古镇和谐温暖的生活氛围都是他们能在此扎根生活下去的底色。岁月流转，周庄那些扬帆远航的商船早已远去，昔日为追求效率而热闹繁忙的水道，如今也归于一片恬静安宁。然而那份开疆拓土的商业眼界，因地制宜的营建智慧，以及彼此包容的市井温情，都以各自的方式在古镇留存下来。周庄就这样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生动缩影，静静滋养着每一个读懂他故事的人。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

0: 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2: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名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3: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1: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十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
4: 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1: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5: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
1: 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四成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6: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7: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
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

0: 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 104.3 万辆，同比增长 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 145.5%。自今年四月五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六月七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 1.35 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四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 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

0: 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三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2: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3: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0斤的样子。
2: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4: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2: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5: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B 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

0: 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

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直播赋能新技能，小若叶闯出共赴新路子；黄家奢夏日山野间的独一份清凉秘境；风雨暂歇，我县本周仍多阵雨雷雨天气。近日，固西畲族乡组织技能团干部走进辖区若叶共赴工坊。

0: 等核心数据，团干部详细解读共赴攻防运营模式与惠民机制，让网友直观感受小若叶托起群众致富梦。
1: 无锡畲族乡生态资源优越，全乡拥有1433亩野生箬竹林，本土畲乡箬叶品质口碑俱佳。依托箬叶共赴攻防，当地常年收购箬叶约15万斤，吸纳20余名本地农户就近就业，产品远销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目前，为解决攻防线上销售推广力度不足、销路受限等短板，
0: 该乡组织了此次直播助农活动，为村民打开销路。这些乡里的干部对我们的支持力很大，都把我们提供了销售量的渠道，是我们增加了很高的收入，民族收入。此次活动打通了本土农特产品线上宣传销售新渠道，有效提升了基层干部助农实操能力。截至目前， 技能团累计开展助农直播10余场，带动农特产品销售突破9万元，为产业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记者梅明以吴昕田报道。盛夏骄阳似火，闷热暑气席卷城市，薰衣处山野清凉地成为大众夏日出游的热门选择。坐落于城头镇的皇家社村，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山生态资源，造就了独一份的夏日凉意。凭借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的游玩体验，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打卡胜地。 告别城市的喧嚣燥热，游客漫步村内山野，在浓荫树下悠然纳凉，在清澈溪水边嬉戏游玩，沉浸式感受山野夏日的清爽惬意。依托优质的山水资源与千年古村底蕴，皇家畲村打造了丰富多样的特色游玩项目，适配不同游客的休闲需求。
2: 在这个夏天，游客可以游玩我们的梯田景区之后，可以来到我们千年古村落皇家畲村，体验山水茶席、网红烤肉等一系列活动。待到夜色降临，可以前往龟野云海营地，参与篝火晚会、星空 KTV， 在绿水青山之间邂逅山野夏日清凉。皇家畲村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0: 村落坐落于海拔900余米的高山之上，昼夜温差适宜。山村与山下城区平均温差可达60摄氏度。村内森林覆盖率高，植被繁茂，绿意盎然。原生态的山林生态净化了空气，造就了清新温润的小气候。盛夏时节，村内无闷热酷暑，习习山风穿林而过，裹挟着草木与山泉的清新气息， 为游客褪去夏日燥热，市民负起时的天然空调房，让每一位来客远离暑气，邂逅惬意悠然的夏日时光。记者梅明以吴昕田报道。下面来看图说新闻。近日，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原力杯男子甲组篮球比赛，共斩获赛事第5名，用拼搏与汗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省运答卷。 本次赛事共汇聚全省各地市9支顶尖代表队、131名青年篮球运动员同台角逐。赛事期间，面对密集的赛程和强劲的对手，丽水代表队全体队员始终保持联洋斗志，不畏强手，敢打敢拼。据了解，大省运会集体球类项目采用专项记牌规则，篮球项目凭借优异的团体名次，可核算对应金牌。此次第5名的成绩，成功 为丽水代表团斩获1枚金牌，为丽水省运军团增添了重要积分与荣誉。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让人真切感受到了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威力。我县持续性降水和大风天气，让市民出行、户外作业均受到一定影响。记者从天气向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整体体感湿润凉爽。 其中12至14日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影响，仍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15至16日受低层切变影响，阵雨或雷雨范围有所扩大。在此提醒，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远去，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前期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仍需继续做好滑坡、塌方、自涝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 此外，本周多阵雨雷雨天气，需注意防范雷雨时可能出现的局地短时强降水。

0: 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临近报道，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跟着路牌寻云河，你记忆中的新线路叫什么？
1: 和平路，和平路了以后就是红卫路，红卫路了以后才是新线路。我缺谁不知道缺谁了。
2: 别是乌池
3: 麻灯
2: 溜你别是
4: 就是你们说的那个银乐宫到解放街就那么点距离，那段叫横街。我的印象记忆当中就是少林寺，很多人排队啊，一个窗口这么点小，下面只能排队啊，然后里面是有人的，手塞进去票。
5: 车想起来了，一瞧你的地图给你修理的给你这不行，你票都没付了了，我都
4: 国营照相馆应该唯一一个，小学毕业的时候是80年代吧，我们就到那里去拍毕业照，没有彩照，黑白的。
6: 茄子。
7: 党校呢，其实现在就是开那个手机店那里呢，就是大樟树的，靠中山街这一边了。
8: 烧螺丝的奖金小吃店了。
7: 就当初主要是以烧螺丝和这个烧那个猪头肉，在长征小吃店的后面，由我爸爸来开了一个红卫小吃店。汤呢，就是烧出来一大锅的汤呢。拿来当煮面条，吸很多的这个食客过来在吃的。这个在80年代初期的话，那个时候的娱乐很少的嘛，所以录像厅的这个观众还是很多的。
9: 大家知道老师讲一年级的时间，我妈说我看到师傅子了，云我就过一段磨包子，一过去了一根一些子。
10: 两年就一来用你妈的地带呗。
4: 就是现在那个搞佛大的那个位置，那个就是新华书店。
1: 咱去这边都老高了，这边原来一个补习品店，那里没当了，没宾馆，没那种事了。别是移动那个位置。
7: 工商银行过来的话是老的百货商店的宿舍，其实这种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童年记忆们。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管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一早阳光早早上岗，白天闷热感十足。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我县总体多降水天气，气温较平。

稳，其中前期13号到16号受低涡和西风槽影响，云系增多，雷阵雨较明显，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起受低层偏东气流影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台风虽已远离我县，但近期阵雨雷雨天气频繁，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也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锦水滩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石塘多云转雷阵雨，23到36度。重头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度。赤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安溪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雾溪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竹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航厅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张家地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大湾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黄家社多云转雷阵雨，18到28度。沙埔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小顺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6度。佛尔岩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针对台风风力强、影响范围广、风雨持续时间长的特点，社区工作人员与网格干部分组分片，逐楼逐户开展入户宣传工作。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向居民讲解台风动态、避险注意事项、居家安全防护要点等内容，提醒居民及时关好门窗，暂停户外作业与出行，提前做好物资储备，同时重点聚焦读

0: 独居老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即致告知台风避险常识，排查居住环境安全隐患，告知他们有困难第一时间联系社区，切实把暖心服务和安全保障送到群众身边。此外，工作人员还对辖区低洼地段、老旧楼栋、背街小巷、排水管网等重点风险区域和关键点位开展排查，计划完善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备好防汛物资，时刻保持待命状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动地质专家团队，深入各乡镇街道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对切坡建房边坡、山间沟谷等易发隐患点位开展全面踏勘排查。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坡面碎石松动、山体开裂、坡体渗水等隐患，精准判定风险等级，更新隐患台账，为科学防灾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1: 我们重点排查临山临坡房屋、乡村道路边坡，重点核查山体裂缝、岩土松动、坡体渗水情灶隐患点，同时结合地形地貌，预判降雨后的风险变化趋势，针对性制定巡查值守、人员避难、临时管控措施，确保台风期间隐患点可控再控。
0: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联动地质专业力量，加密巡查监测，强化动态会商，抓实各项防控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上午，记者在塌方处置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在对路面堆积的泥石、落石进行清理。据现场抢修人员介绍，该路段共有多处塌方点位，他们正抢抓时间，加快施工进度，受阻路段于今日下午实现全线恢复通行。道路抢通后，工作人员还将持续清理边沟杂物、路面碎石，细化完善道路收尾整治工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顺畅。日前，国纺云和县供电公司特巡人员排查发现锦水滩镇老屋机供电设备异常后，第一时间集结抢修骨干力量，连夜开展变压器更换作业。经过6小时不间断奋战，8月9日凌晨，隐患彻底消除，有效规避了台风天气引发的供电故障，保障了周边村民用电稳定。
3: 我们在配电自动化系统里监测到，这里有一台变压器发生了异常，电压有290多伏。现场我们巡视之后发现确实存在异常，然后这里的位置呢确实也比较偏僻，加上这里用户也都是一些留守老人，行动很不方便，赶紧把这台变压器给换掉，然后村民呢有电用，我们这样才放心。
2: 为筑牢电网安全屏障，国纺云和县供电公司对辖区变电站、输电线路、配电设施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重点整治低洼地带设备排水、线路加固、周边漂浮物等隐患，依托无人机巡视、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全方位排查山区河道沿线供电设备，及时清理树竹障碍，紧固松动设备，严防大风暴雨引发导杆断线、线路跳闸等问题。目前，公司16支197名抢修人员全员24小时待命，管理人员下沉一线指挥，在偏远区域预置抢修小分队及应急车辆，各类发电机、发电车、应急水泵、通讯照明设备全部调试到位，应急物资整装待发。国纺云和县供电公司正持续紧盯台风动态，动态优化应急部署，聚焦薄弱环节，强化值守防控，全力守护台风期间电网安全与民生用电。在婺西畲族乡大坪就业服务中心临时安置点，留守老人们正认真地做着简单的来料加工活，神情安然从容。尽管室外下着大雨，安置点里暖意融融，老人们在这里安稳避险，生活秩序平稳有序。
4: 我们住这里很安心，住这里捐大钱，他们饭啊菜啊送来给我们吃，很感谢你们。
2: 台风暴雨来袭，避险安置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不同于传统安置点单纯的食宿保障，该乡跳出单一避险思维，兼顾群众生活保障与精神安抚，全方位提升安置服务品质。在安置点4楼设有木玩共扶工房， 转移群众上楼就能做来料。

0: 加工，工序简单，劳动强度不大，每天可增收80元左右。避险的同时还能有收入，同时推出打卡签到激励措施。
1: 我们雾溪乡在按字典呢做好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呢，推出了来料加工征收和打卡奖励等暖心举措。群众通过做简单的网具来料加工，每人每天能够征收80元左右，同时便于我们的日常管理，还准备了纸巾、鸡蛋、面条等等，作为每天2次的打卡小礼物。
0: 记者了解到，大坪就业服务中心临时安置点共安置雾溪村群众21人，同时该乡还在雾溪村避险安置点为26名转移群众提供生活保障。安置点3餐热食供应充足，住宿被褥配备齐全，工作人员重点关爱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医护人员全程在岗随时待命，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系列细致周到的暖心举措，让安置点成为群众安心落脚、愿意留守的临时之家。村民陈子前积极配合转移安排，眼下正值他家西瓜大批量成熟上市的关键时期，他没有纠结个人瓜果收成损失，在撤离时特意挑选一批成熟西瓜送到安置点，免费分给现场工作人员和转移村民，用朴实的善意温暖防汛一线。
2: 这位大叔是我们庄前村防范白海豚台风的转移群众之一，他积极配合转移工作，及时完成转移。再一个，他今年种了10几亩的西瓜，最近西瓜成熟，他今天特意挑了部分带到我们安置点分享给转移人员。因为天气和市场因素影响，他的西瓜目前也面临滞销，可能形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借此机会，我们也想呼吁广大市民群众帮助采购大叔家的西瓜，为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0: 小小西瓜承载着群众的淳朴心意，展现出干群同心共抗台风的动人画面。下一步，福音街道将持续跟进农户产销难题，落实帮扶举措，也期待社会各界伸出援手，以爱心消费助力农户减少经济损失，共度难关。
3: 盛夏热浪席卷，总想寻一处山野秘境，躲开闷热喧嚣。藏在重头镇里的黄家社，这座古村藏着整个夏天最舒服的风。这里的夏天最治愈的快乐都藏在溪水边，踩着清凉的溪水肆意玩水，伴着山间微风在溪边烤肉煮火锅，山野清风伴着烟火气，凉快又惬意，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不止日常的溪边乐趣，本周六夏日清凉狂欢季准时上线，山野纳凉，趣味玩乐，烟火集市齐聚，超多点位等你打卡，还有精彩的极光秀，把夏日的松弛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夏天来黄家社，住山野美宿，吹山间晚风，赴一场热闹的纳凉之约。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我错了，金条呢？哎，饶命！
1: 想死了吧？
0: 不想。
1: 我告诉他们，金条老的输光了，下次再见着你，甭给我来一个啊！
0: 哎，没必要。

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你跟我走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
1: 打了我两次，你一枪打死他，你没事了，听见吧？但是香烧到头，你还下不去手，抢给他。反正于心头人不是我弄死的吧？两个里面活一个，

0: 不起，没办法。
1: 魏老孙也是这么说的。
0: 我说的就是孙先生，我对不起他。
1: 你杀的？
0: 他求我，为了保你。
1: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杀的？
0: 我在双溪做的事情你都看见了。
2: 你干什么了？
0: 我给你找金条。
2: 在哪里？
3: 你们两个还有事情啊？不要斗嘴，
4: 一枪打死一笔了，找什么麻烦啊？是吧？
3: 许先生，香快烧没了啊！不打死他，枪给他了。哼！
2: 让我走之辈，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哥，你们的命！
3: 坐下，坐下。

了伤害你，说话算话。哎，干死雨先生，你马上可以走，我不弄你。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行山在的意思。如果你不弄他，我肯定马上弄你。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嘛。前面说好的了，啊。

才走出城寨20，想了十几年，没想到会是这样。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你活着，他就不白死。 现在你死，我活。我想去上海、外滩、湘江、塞外，还有漠北草场。41年，从来没有离开城寨50里。他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到处乱跑。

罢了，三块金条也不用再找了。前世今生，因果承诺。

0: 这个人不能动。
1: 为啥？

0: 长官，坐啊。
1: 不好，郭旅长的位置。
0: 哎，上海还好吧？我三年没回去了。
1: 上海有啥好？
0: 你不是上海人吗？
1: 苏北人，上海当差。
0: 八块大洋，说说

0: 马长官说，他的事情要保密，吴达不能留。
1: 不留以后全谁帮我们弄？难道我当旅长的直接抢？你想不好。
0: 上头的人总是要给面子的嘛。
1: 外来人过几天就走，当地人是基础。
0: 晓得了。
1: 他是你同乡。
0: 同啥？苏北的。

0: 八块，数一数，金条在哪儿？想起来了吧？
1: 七爷，你们都弄起来了，还问金条？
0: 出来搞事儿的是土财，不是你的东西就不要贪。金条在哪儿？告诉徐天。

0: 之前已经给过钱了，再给8块，办完事大家各奔东西。
1: 各奔东西怎么办？
0: 说实话，不说实话，今天晚上就是你最后一晚。
1: 马天放，你到底是什么人啊？徐老板的事情这么伤心？
0: 你等会儿一句话都别多，只告诉徐天金条在哪，会吧？
1: 你的意思是徐老板一会儿也来这里？
0: 钱叔，讲道理吧。
1: 讲道理是讲道理，不明白？
0: 你不明白的事非要搞明白，就容易丢了性命，性命没了，钱也没了。
1: 事情的人还和我讲道理，我一句都不会多说的。

可不可以不和他一起跑？

0: 把他弄掉！我被打了呀！于心弄起来，竟然谁帮我弄？难道让旅长自己弄吗？影响多不好啊！不知道吗？还有你，吴老七也给我弄掉，段才路不懂吗？马掌门说，吴老七知道太多，不能留。
1: 外地人迟早会走的，当地人才是基础，你知不知道？
2: 那打一顿白打了。你会被被打吗？哎，
3: 快！
2: 早做完早收工。
3: 行，
2: 那一会儿你来吧。
3: 你要干什么呀？
2: 啊，还是你来吧。
4: 看吧。
2: 枪毙！
5: 枪毙谁啊？
2: 说这些干什么？你知道村西头发吗？
6: 我知道我是谁吗？
7: 我知道，那老板娘。
8: 我是吴达。
9: 赶紧走！
10: 我是吴达。
11: 他是我呀！啊！
12: 我还是不行。
13: 刘宇，
14: 石奇，
13: 我在这儿呢。
15: 别动，都别动，都不要动，不要动！别动！别动！哎，
16: 一场误会，有话好好说嘛。
15: 老七，怎么回事啊？给我解开！
16: 别动！把枪放下，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嘛。
15: 啊？
16: 是于先生的车。
15: 车在这儿，于先生呢？
16: 老七，于先生呢？

0: 啥？
1: 我和老孙都以为你死了，
2: 差一点。
1: 你叫什么来着？
2: 我马天霸。
1: 对不起，连累你了。
2: 个人做个人的事，都是愿意的。
1: 吴达抓你进来的，吴蛮。
2: 是，我们俩都是。
1: 那三根金条，吴达拿走了。
3: 没有。
1: 那在哪儿呢？
3: 福田。
1: 福田，福田。吴达去过福田。
2: 说呀。
3: 在杂货棚里，把提刀给藏起来了。
1: 这又不是你抢金球了，
0: 老孙也不会死。
3: 老孙死了，
2: 现在大家都得死。

0: 你们的革命叫什么？
1: 共产主义。
0: 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很多。
0: 你说来听听。
1: 天黑下来，你可以从这里走出去，可以去福田拿金条，可以为老孙报仇，可以自己一个人去杀。
0: 是不是看不起我？
1: 刚见你的时候觉得你很了不起，现在觉得是行尸走肉，从前更是。
0: 你不懂的，如果说行尸走肉有限，现在是十分欢喜的，和这里相比，那书房更像是牢房。在那里关了41年，这里才第一天。
1: 老孙怎么死的？问你。

0: 你杀过我一次了，你已经承认了。孙先生进来的时候，先拔掉了门框上的剑。在这剑之前，我是射向无他的。
1: 三根金条，应不应承？应承。如果说懂廉耻、讲信用，不要让快死的人看错，
0: 错不了。
1: 你们这帮神头鬼脸的狗东西，两个里面死一个，说不说得过去？
0: 说得过去，
1: 不要让我白来这世上一遭。

0: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之前说好的，我不敢想孙先生就会放箭，箭放出来，大家同归于尽，我死你也活不了。
1: 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坐在一起就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吗？
0: 从清朝就这样，
1: 前清什么社会，公平吗？士卒头人以为是头人，其实为虎作伥，叫罗汉其实就是魔王。军阀利用大户巧取豪夺，你们在城寨坐井观天，夜郎自大。
0: 是，是这样。
2: 最后一顿，吃完上路。

0: 吃。
1: 最后一顿
0: 吃完上路。
2: 不可能啊，要死在双溪就死了，带回来就没事了。
0: 最后一顿说的是他们两个。
1: 从来就不吃猪肉，稍微吃一点就会闹肚子。

0: 你，就说你呢？出来！怎么这么快啊？我饭还没吃呢。饭！这个狗头我心已经瘦了，我外头的狗不从我脸上扔的，千里高走了。徐天，可惜了。 还不如死在地手里，此生幸会，来生再见了。
1: 话不多说，自己有数，一共三件事，要嫁。

0: 今天打你，白打。是谁打的？为什么打？一概不知道，懂了吧？旅长说，我们是本地人，外地人是要走的。按道理，本来你知道太多是要枪毙的。三根金条，懂了吧？
1: 明白了，一概不知道。
0: 啊，第二件事情，余秀，以后不要做头人了。
1: 他已经不是头人了，昨天的事儿。
0: 那真好啊，那你来做呀、啊？那以后事情搞起来方便一点。
2: 郭副官，谁做头人，是承载自己的事情。
3: 你们把于先生怎么样了？
0: 本来是要杀的，你们都一样。
3: 为啥呀？
0: 手里有枪有炮，抬脚踩死一堆蚂蚁，你说为啥？还问为啥？部队开到城寨啊，随时的。旅长早就想把三座城寨搞成营房，你相信不相信啊？面子都给吴达了，不要再拎不清，晓得吧？第三个事情，你们兄弟腊肉好。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

0: 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小赵，你说呀，你打报告的时候我都听到了，是不是副少厂长说的没钱换，让你修一下就行？
1: 小赵同志，你不用紧张啊。我和大家宣布一个事情，经财经委批准，副超厂长就地免职。
2: 就是
1: 啊，今天我们来啊，就是要和大家说清楚，这件事情已经由公安局和财经委联合调查，为的就是还工友和家属们一个公道。
3: 好，
1: 小赵同志，我希望你不要有所隐瞒，因为你的隐瞒就是对死去的工人最大的亏欠。
4: 小赵，说呀
5: 说呀
4: 说呀
0: 说呀
4: 说呀
0: 说呀
4: 说呀
0: 说
4: 呀
0: 说呀
4: 说呀说呀说呀
6: 王叔叔说的对，就是他，我都跟你说了，锅炉老化了，某些处都生锈了，压力表他也不准。
7: 你胡说八道！
6: 你才胡说八道！当时他们两个也在，我们都在现场，
8: 是不是？
6: 他们两个也在场，我们都在场，都能作证。
9: 朝鲜战场三次战役都取得了胜利，现在我军的士气高涨，但是啊，这个面临的困难也很多。
10: 宁远一直没有得到补充。哎，我们二爷有好多将士，王金山亲自为他们，这个清战书啊是写了一封又一封哦。但是是否同意他们入朝，何时入朝，还要看中央的态度。
11: 除了要补充人员，粮弹物资也很紧缺，战线逐渐南移，我军的运输线已经长达550公里到700公里了。他们美国人有钱，有着极快的运输手段，他们不仅仅在大力生产军火，还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地方抽调一些老兵来补充在朝部队，随时准备反攻，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喽。
10: 我看呐，霍老总不必担心，这个美国人呐，他有现代化的装备，
12: 我们有人民的支持，人民是我们强大的后盾。
11: 那倒是。
10: 哦，还有个事，下个月的三八活动，我建议啊，动员我们的干部家属都参加，搞他一个热热闹闹的宣传活动，给抗美援朝鼓鼓劲儿。
13: 哎，有的有的。
14: 郑书记，哎，郝老总，
15: 哎，
16: 豫园棉纺厂爆炸事故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6: 首长，吃饭了。
10: 边吃边聊。
16: 哦。
6: 哦。
9: 一起尝尝。
14: 我把公安局和财经委的调查汇了总，这是报告。
10: 我看这个词啊，这样。第一，好好安抚遇难者的家属。
9: 对遇难工人家属和受伤工人，
10: 由棉纺厂的工会向厂方提出赔偿诉求。 第二，对于事故的主要责任方豫园资方提出严肃的批评，让他们登个报，把事情的缘由啊让大家都晓得。
9: 第三，对于事故的主要责任人付超，依法予以罚款，追究法律责任。联营组长生活不严，也要给予严肃的批评和处分。
14: 好，
10: 啊，
14: 万里同志，
10: 刚才呀，我跟霍老总正在谈朝鲜的局势，现在前方啊是缺兵缺补给，今年的经济建设主要服务于国防，抓好生产，抓好质量。
11: 总的来说就是后勤补给跟不上，这仗就没法打，知道了吧？
14: 是。
11: 老陈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辣椒啊？这个辣椒不够劲儿啊。
6: 中，我给你再找一下。
12: 补够劲儿。嗯。
11: 胡老板，
2: 胡老总，嗯，你们湖南人怎么能吃辣？辣得很。嗯。
0: 妈妈，你看看我画的，我画的是院子里这棵树，我把它想象成了一棵苹果树，
3: 上面有这么多苹果呀。我们给这幅画取个名字吧，
0: 硕果累累。
5: 妈妈，今天我们班有几个同学

0: 简参谋，
1: 到。
2: 政委，
0: 你把搜索的工作防一下，把自学习的张省长教授请过来。
1: 是。
0: 哦，注意啊，态度一定要好，说明来意，就说等西县，请他来做客。
3: 季春，季春，
4: 这里，
3: 你从湖南带来的辣椒面儿还有没有啊？
4: 有啊，办公室里就有啊。
3: 给我带点上来。
4: 好，带着。
5: 老程在厨房给你准备那么多辣椒，还不够你吃啊？还管季春要辣椒面儿？
0: 那不够劲儿。够劲儿。
6: 怎么突然想起要吃我们湖南辣子？
0: 下午有个贵客要来，只当是见面礼。
6: 谁啊？
0: 张省长教授。哦，他还有个外号万能教授。成渝铁路沿线的文物保护工作，我想到的这个人就是张省长教授。
6: 万能教授来了，你就拿我这个湖南辣子送给他啊。
0: 我借花献佛，借花献佛。我跟他的缘分啊，就是辣椒开始的，相信他见到这个辣子肯定喜欢。
4: 哦，政委，正好有件事情啊，想跟你汇报一下。
6: 公立川北大学第二期开学，胡耀邦同志啊，想邀请您到南充参加开学典礼。
0: 我最近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抽不出身，去趟川北要耽误好长时间，你帮我婉拒了吧。
6: 好，那就这样吧，我让政研室的同志去一趟，顺便呢了解一些办学的经验。
0: 我的意思，你代替我亲自去一趟，以示重视。
4: 好，我去一趟。
1: 张教授，这边坐。
4: 好。
1: 报告首长，张教授来了。
0: 张教授。
7: 西县书记，多年不见了，
0: 快请坐。
7: 好，
0: 请坐。
7: 哎，谢谢。
0: 我们有二十多年没有见了吧？
7: 对对对，二十多年了。
0: 想当年还是周恩来学长请你来法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在巴黎的一个书店？
7: 是的是的，我记得啊，当时是政治暑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显得老成，性格也比较沉稳。哦哟，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句句精辟。当时我想啊，此人不简单，将来必成大器。哎呀，果不其然，你看你现在已经是西南局的第一书记了。
0: 好。见面礼。
7: 见面礼。

0: 哎呀，当年啊，你就是在馒头里面加这个辣椒，把我辣得眼泪止不出来往下流。你还跟我说这是见面礼，西西啊，你这个见面礼不一般哦。
1: 张教授，请你过来，是想请你这位专家出山喽。
0: 有啥子任务啊？
1: 我收到铁路工程局的报告，说是在资阳发现了一些古物，
2: 但筑路人员
1: 对这些不了解，我就想起你来了，请你来进行鉴定并保护。
0: 这些东西是在资阳发现的呀？
1: 对，在资阳。哇，
0: 太好了太好了。根据我的判断，目前这些东西啊还只是冰山一角，更有价值的古物应该还在深土里面。坦率地说，我非常愿意去。
1: 你愿意去就太好了。我想请你担任成渝铁路沿线考古调查小组的组长，负责考古挖掘和文物的保护工作。
0: 要得要得。这样，你给我一周时间准备，一周之后我就组织人手出发，你看行不行？
1: 感谢你，张教授。
0: 客气了，西县书记，我的老朋友啊。

0: 新生的政权，敢于跟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作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气和精神？难怪老百姓如此拥护，这是民心所向。
1: 换条路走，别影响他们。
2: 快来快来快来，走走走走。
3: 今天我们换个口味，吃一顿北方的火锅。
2: 我和王主席把大家聚在一起，
4: 就是想请大家带领我们重庆工商界增援朝鲜战场，捐款捐物，为前线贡献我们重庆甚至是西南工商界的一份力量。
5: 我们虽然不在朝鲜战场啊，但是大后方的资源呢，也靠我们每一国人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噻。
4: 今天我们跟着共产党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崭新而光明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始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我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这场仗就一定能够打赢。
0: 胡主席说的对啊，老百姓连缝衣服的针都可以捐给国家，我们还有啥不可以捐呢？我现在就表个态，我们豫园愿意拿出一年的效益支援抗美援朝。不管是买飞机买大炮，能买到啥就买啥。
6: 我今天也表个态，我们食品厂愿意拿出半年的利润捐赠，并且提供战略物资。
4: 大家都是心中有鬼，心中有大家的企业家，我父母
7: 敬大家。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已被推选为咱们厂里的工会代表了。
1: 你这边你得的票数最多，我马上公示，你这个工会代表可要为大家服务呀。
2: 好，恭喜恭喜。
3: 小豆子也来捐赠了，阿姨，谢谢你。
4: 好，谢谢，
3: 谢谢啊，谢谢，谢谢，
5: 这是我的，我都捐了。
3: 谢谢，谢谢，
6: 这是我的，拿米。
3: 我刘大姐，你也来了。哎，
7: 高头子，你这是什么呀？
8: 都是民院粮食，全捐了。
7: 谢谢啊，
6: 一捐两袋哦。
3: 把名字都登记清楚啊。哎，
8: 还，还有这个。
9: 刘云山，你是金的哦，你是谁的吧？
8: 这是我们布仙的钱老汉和我结婚的时候买的金戒指，
10: 他走得早，抗美援朝也是保家卫国，我就随了他的心愿，替他捐了，免得他给我托梦。
6: 刘大姐，这个戒指对您来说是有纪念意义的，这真的舍不得啊，这个一定要收好，您这舍不得，舍不得，真舍不得。这个戒指不一样，这个是有纪念意义的，拿回去吧。刘大姐，刘大姐，
1: 大家对抗美援朝的热情非常高涨啊！
11: 不光是捐款捐物。就这半个月啊，新华日报收到了10000多封书信，全是青年学生要求报名参军的。
12: 好啊，但我认为大中学生可以考虑先报考军校，提升自己的军事政治素养，再上战场，没归效力。
1: 你看现在朝鲜战场上，
12: 通过跟美军的几次交手，我们清醒地可以认识到，美军的装备是现代化的，打的是现代化战争，将来我们要跟强敌过招，我们军事力量一定要去南京办军校的目的哦。
11: 对头，
12: 西南服务团的筛选标准充分证明了
13: 党下管理工作
12: 更需要新的标准化，军事更应该如此。
14: 报告，曹书记来了。
15: 哦，狄雄同志，
16: 狄雄同志，
15: 来。
16: 政委，人民文化宫和人民公园的设计方案出来了。
15: 哦。这是文化宫的。
16: 这个地方我们做了特别的设计。
15: 哦。人民公园啊，狄雄同志，这个设计方案的报价啊，让财经委啊再核算一下。现在毕竟是非常时期，一定要执行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原则。
16: 好，
12: 对。还有，这是为人民修的公园哦，一定要多听取人民的意见，可以让大家投稿。多给个意见，群策群力建好公园。
16: 是。
12: 你还有事？
1: 有事就说嘛。
16: 政委，最近抗美援朝捐款捐物的热潮很高涨，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听到了很多不好的传言，特别是在工厂里，甚至出现了挑唆情绪。特务和反动分子们散播言论，认为抗美援朝是鸡蛋碰石头，美军有军舰，有无数的战斗机，我们必

0: 无疑。
1: 这是我们的宣传工作没有做好吧？
2: 人或是猴，有支持就有反对，要从根本上认清这种错误认识。
0: 正好明天是重庆市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我要在会上明确地指出这种错误的认知。
3: 同学们来唱好了，我们把今天音乐课上新学的歌再练一练啊，来拿一下歌单。
4: 我也要录完了，
5: 我要录完了。
3: 好，来来吧。
6: 不不不，这回我来说好吧，就这么定了。
7: 哟，朱磊同志，今天那么热闹，那么多孩子啊。
3: 是啊，他们的父母啊都忙于工作，经常不能按时到学校来接啊。有些孩子的父母啊都在成渝铁路的建设工地上，我把孩子们带过来，等晚点他们的父母忙完了再来接。
0: 卓林同志不是第一次带同学们来喽。
1: 卓林同志啊，那你可够辛苦的。
3: 不辛苦，
0: 不开会。
7: 好好好，
3: 都准备好了吗？

0: 最近抗美援朝运动正在开展，我们不仅要开展，更要深入的开展。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不容易的事。我晓得，在我们工人中还存在部分人呐，有那个粗鄙的自卑心理，总觉得呀，我们的扁鼻子不如高鼻子。总觉得呀，我们勤劳的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哦，总觉得呀，有5000年华夏文明的中国人不如帝国主义者。同志们，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欺凌。再加上国内反动的势力跟帝国主义勾结，让阻挠我们人民革命的这股黑暗势力异常强大。我们要爱国，首先要克服这种自卑心理。只要努力生产，就没有人能够侵蚀我们。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够克服一切的自卑思想，跟帝国主义列强斗争到底。
1: 现在开始整理任务，5分钟以后整理完毕，操场集合，
2: 开始。
3: 是。
4: 有这么点东西啊？刚在门口还想帮你提呢，
5: 我刚要去朝鲜，带那么多东西干嘛？部队发的就够用了。
4: 也是。你好，我叫刘兴文，贵州纳雍县苗族的。
6: 你好，我叫邱少云，重庆铜梁的。

0: 试试啊！来，把脸搓搓，这边。
1: 戈壁勇越防民的新兵很多，好啊！年轻一代爱国，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加强大哟。是啊，他们都受到抗美援朝英雄模范的感召，参军报名的积极性啊非常高。
2: 季村呐。我觉得吧，英模大会还是要经常开哟，要让老百姓多晓得一点前线的英雄故事，这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

0: 一号房坊。
1: 是，应该经常开。
2: 启村
1: 啊，
2: 西藏扶贫谈判代表团到哪里了？
1: 哦，他们是骑马从昌都到的康定，然后从康定坐汽车到了成都。今天早上的电报说是预计明天坐飞机到达重庆。
0: 好，我们的接待工作要做好哦。
1: 我已经和刘明辉同志做好了协调，明天代表团抵达以后啊，公安部队和护送部队共同安保。
3: 另外，我还让接待室的同志从班禅住于办事处请来了他们的负责人孙噶巴顿，
1: 从他那儿了解到了一些藏族的饮食和住宿习惯，明天的私宴和住宿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0: 老伙计，你办事要得。
4: 邓书记，您是我第一位认识的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对于您这样的接待，我表示深深的荣幸。
5: 你这样说就太客气了。现在西藏方面终于接受。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车。
7: 早安，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直播赋能新技能，小若叶闯出共赴新路子；黄家奢夏日山野间的独一份清凉秘境；风雨暂歇，我县本周仍多阵雨雷雨天气。近日，固西畲族乡组织技能团干部走进辖区若叶共赴工坊，开展直播助农技能实训活动，以场景化直播、沉浸式体验、实战化演练的新模式，助力工坊拓宽线上销路，夯实乡村共赴产业根基。在工坊加工车间，技能团干部们的直播镜头聚焦村民分拣加工若叶的忙碌场景，通过现场采访一线作业农户，生动展现群众家门口就业稳增收的真实图景。工坊负责人在线科普若叶年产量、收购规模及带动就业等核心数据，团干部详细解读共赴工坊运营模式与惠民机制，让网友直观感受小若叶托起群众致富梦。固西畲族乡生态资源优越，全乡拥有1432亩野生箬竹林，本土畲乡箬叶品质口碑俱佳，依托箬叶共赴工坊，当地常年收购箬叶约15万斤，吸纳20余名本地农户就近就业，产品远销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目前为解决工坊线上销售推广力度不足、销路受限等短板，该乡组织了此次直播助农活动，为村民打开销路。
1: 这些乡里的干部对我们的支持力很大，都把我们提供了销售量的渠道，使我们增加了很高的收入，年度收入。
0: 此次活动打通了本土农特产品线上宣传销售新渠道，有效提升了基层干部助农实操能力。截至目前，技能团累计开展助农直播十余场，带动农特产品销售突破9万元，为产业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记者梅明义、吴新田报道。盛夏骄阳似火，闷热暑气席卷城市，寻一处山野清凉地成为大众夏日出游的热门选择。坐落于重头镇的黄家奢村，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山生态资源，造就了独一份的夏日凉意。凭借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的游玩体验，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打卡圣地。告别城市的喧嚣燥热，游客漫步村内山野，在浓荫树下悠然纳凉，在清澈溪水边嬉戏游玩，沉浸式感受山野夏日的清爽惬意。依托优质的山水资源与千年古村底蕴，黄家奢村打造了丰富多样的特色游玩项目，适配不同游客的休闲需求。
2: 在这个夏天，游客可以游玩我们的梯田景区之后，可以来到我们千年古村落黄家奢村，体验山水茶席、网红烤肉等一系列活动。待到夜色降临，可以前往龟野云海营地，参与篝火晚会、星空 KTV， 在绿水青山之间邂逅山野夏日清凉。
0: 黄家奢村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村落坐落于海拔900余米的高山之上，昼夜温差适宜，山村与山下城区平均温差可达6摄氏度。村内森林覆盖率高，植被繁茂，绿意盎然，原生态的山林生态净化了空气，造就了清新温润的小气候。盛夏时节，村内无闷热酷暑，习习山风穿林而过，裹挟着草木与山泉的清新气息，为游客褪去夏日燥热，市民赴其时的天然空调房，让每一位来客远离暑气，邂逅惬意悠然的夏日时光。记者梅明义、吴新田报道。下面来看图说新闻。近日，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原力杯男子甲组篮球比赛在衢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落幕。以云和中学篮球队为核心组建的丽水代表队，历经多轮激战，最终斩获赛事第5名，用拼搏与汗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省运答卷。本次赛事共汇聚全省各地市9支顶尖代表队，131名青年篮球运动员同台角逐。赛事期间，面对密集的赛程和强劲的对手，丽水代表队全体队员始终保持连阳斗志，不畏强手，敢打敢拼。据了解，大省运会集体

0: 以球类项目采用专项记牌规则，篮球项目凭借优异的团体名次可核算对应金牌。此次第五名的成绩成功为丽水代表团斩获一枚金牌，为丽水省运军团增添了重要积分与荣誉。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让人真切感受到了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威力。我县持续性降水和大风天气让市民出行、户外作业均受到一定影响。记者从县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整体体感湿润凉爽。其中12至14日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影响，仍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15至16日受低层切变影响，阵雨或雷雨范围有所扩大。在此提醒，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远去，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前期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仍需继续做好滑坡、塌方、自涝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此外，本周多阵雨雷雨天气，需注意防范雷雨时可能出现的局地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临近报道，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跟着路牌寻云河，你记忆中的新建路叫什么？
1: 和平路，和平路了以后就是红卫路，红卫路了以后才是新建路。我缺谁别在这缺谁了。
2: 旁边是
1: 乌
2: 池路的等
3: 下。哎，别是乌池。
2: 拿灯，
3: 拿灯溜你别是。
4: 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永乐宫到解放街，就那么点距离，那段叫横街。我的印象记忆当中就是少林寺，很多人排队呀、啊，一个窗口这么点小，下面只能排队啊。然后里面是有人的手塞进去票，
5: 车想起来了，一瞧你的力度给干，手里这个奶奶这不是奶奶票都没付了，那回头。
4: 国营照相馆应该唯一一个，小学毕业的时候是80年代吧，我们就到那里去拍毕业照，没有彩照，黑白的。
6: 茄子。
7: 党校呢，其实现在就是开那个手机店那里呢，就是大樟树的，靠中山街这一边了。
8: 烧螺丝的奖金小吃店了。
7: 就当初主要是以烧螺丝和这个烧那个猪头肉，在长征小吃店的后面，由我爸爸来开了一个红卫小吃店。汤呢，就是烧出来一大锅的汤呢，拿来当煮面条，吸很多的这个食客过来在吃的。这个在80年代初期的话，那个时候的娱乐很少的嘛。所以录像厅的这个观众还是很多的。
9: 大家子老师讲一年级的时间，我妈说我看到师傅子了，因为我就过一段磨包子，一过去了一根一些子。
10: 两年就一来用你妈的地带呗。
4: 就是现在那个搞佛大的那个位置，那个就是新华书店。
1: 咱去去呗，都老高了，明白原来一个补习品店那了，没当了，没宾馆，没那种收了，别是移动那个位置。
7: 工商银行过来的话是老的百货商店的宿舍，其实这种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童年记忆们。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管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

0: 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
2: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一早阳光早早上岗，白天闷热感十足。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我县总体多降水天气，气温较平稳。其中前期13号到16号受低涡和西风槽影响，云系增多，雷阵雨较明显，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起受低层偏东气流影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台风虽已远离我县，但近期阵雨雷雨天气频繁，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也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金水滩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石塘多云转雷阵雨，23到36度。重头多云转雷阵雨，21到34度。赤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安溪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雾溪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竹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航厅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张家地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大湾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黄家社多云转雷阵雨，18到28度。沙埔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小顺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6度。佛尔岩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派你们来谈判，这是好事，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哦。请
6: 请，
5: 好。
7: 西藏问题啊，是关系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必须解决，这是不能讨论的。如何解决？两种方式，一，政治方式，就是通过和平谈判找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合理办法；二，军事方式，就是打仗嘛。解放军被迫踏进去，中央人民政府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西藏问题的，能不能实现和平解放，主要取决于西藏方面是不是采取积极的态度，接受中央主张。你们这个代表团呐，责任很重，希望你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从实际出发搞好谈判，为谈判成功做出贡献。要看到和平解放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听说你阿培阿旺进美先生就是主张和平谈判的，
8: 是，
7: 并为此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这很好，是明智的，是会得到人民拥护的。希望啊，要把这种主张坚持下去，这样子做对国家、对西藏的人民都是有利的。
6: 是，邓书记，您这次不仅消除了我心中很多的疑虑，还加强了我这次去北京和谈的信心。我向您保证，我本着对国家、对人民最真诚的心，力争让西藏早日和平解放。
7: 好，祝你们在北京谈判呐，一切顺利。
6: 谢谢你。
9: 目前西南民族学院首批在校的学生已经超过500人，大大的超出我们的预期啊。
7: 好啊。哎，你们统计过没有，学生们有多少个民族啊？
9: 我们已经统计有2遍，有24个民族。
7: 24个民族，
9: 这些学生里面大部分是农牧民的积极分子，有一部分知识青年，还有少一部分是在职的干部。这说明少数民族群众对学习是非常积极认真的呀。
7: 好啊。哎，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啊？
9: 有很大的问题，
7: 说说看。
9: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的知识水平良莠不齐，年龄差距也很大，教学目标的设定很难得照顾到每位学生。
7: 中央指出啊，民族学院要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专业技术干部为副的办学任务，我们要顺着这条思路去考虑问题。
10: 拿我们云南来说吧，现在就是急缺少数民族干部，但是呢，云南民族大学的筹备工作预计到8月底才能完成。我算了一下啊，从学校学习再到工作岗位，这时间可不短呢。
7: 还是要结合具体情况，在办学的主次上做个分类。既然我们少数民族干部缺口累

0: 怎么打？可不可以采取短训班的形式啊？
1: 短训班，这主意好啊！
2: 王院长，西南民族学院能不能先启动试点吧？
3: 好，邓书记这个提议很好，
0: 我回去以后
3: 就组织研究具体短训班的教学方案。争取先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学员干部，
4: 输送到云南去。
5: 报告，首长，中央来电。
0: 您，
5: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成功签订了。主席还发布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训令。
6: 太好了！
4: 好，
0: 老陈。
7: 老陈呐，来，
8: 首长，有啥事你说。
0: 中午加两个菜，我们好好的庆祝一下。
6: 中午。
9: 上次锅炉爆炸事件调查结果出来了，不超负主要责任，我是监管不力，受了通报批评。
10: 这件事只是个意外，蒋组长，我就是欣赏你这样有才华、有胆识的干部。国家和人民有你这样的干部。还愁没有好日子吗？
11: 强某真是受之有愧啊。
10: 哎呀，哎，吃吃吃，
11: 好好好，
10: 别客气。蒋组长，你跟小姐的婚事近了，这打算啥时候结婚呢？
11: 结婚？我都结过婚了。
10: 蒋组长，你喝多了吧？你啥时候结婚的？
11: 我没喝多，来，接着喝。
12: 哎，我呀，在老家的时候娶过媳妇儿。
11: 这包办婚姻，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不可违呀，无奈呀。
12: 哎呀，
11: 来，雷先生。
10: 那这件事情。可不能让傅小姐知道了，会有大麻烦的。
11: 那我怎么割舍呀？
10: 花钱消灾，也不能落人把柄，不是？
12: 花钱？我每个月工钱微薄的可怜，拿什么消灾呀？
10: 以你的才智，这个财路。他不就自己能找上来吗？
0: 好欢迎你们，杨
13: 总
0: 大大。
13: 吴
0: 参谋，哎，西藏代表团从北京返回西藏，还是要途经重庆。朝阳。以最高规格接待。
14: 是。
0: 唱得好好听哦，
11: 妈妈们。
0: 哎，小伙子，你叫啥子名字哦？
15: 我叫袁磊。哦。
16: 这些孩子啊，都是我们人民小学的学生。他们的家长大多数都在铁路工地上，长时间回不来。中午院里煮冰糖绿豆粥，我招呼他们来吃。
0: 好，
4: 中午来喽！
0: 来，来，甜得很。我刚收到观音山铁矿的勘探报告，勘探队啊，穿梭在土匪出没的地带。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即便这样啊，勘探队成立不过半年时间，就在贵州遂城观音山铁矿区勘探出了结果。好啊，这是为地质凿矿打响了第一炮哦。
16: 上午我们小学的慰问团才从工地回来，孩子们依依不舍地哭着喊着要留在工地，
6: 我看了心里还真有点难受。

0: 做领导，不管是矿藏开发，还是铁路建设，这些专家工人们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提升了大量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我提议，想以家庭为主题的慰问演出啊，不能只搞一次，要搞多次，定期的把娃娃们送到工地，与他们的爸爸妈妈见见面。我就是这么想的。
1: 要长期搞，定期搞，孩子们有盼头，家长们有动力，这是好事儿啊！快吃饭吧，老程专门给你留的，还加了点肉丝。

0: 哎呦，那不晓得呀，我每天做两个小人上我房，还要马卡做饭，今天是两个小人上我房，哎呦，辰光根本就不够用啊！啊，
1: 辛苦你了，辛苦你
2: 了。妈，侬辛苦了。啊，我们田路工期老紧，难得回来看看，侬辛苦。
3: 哥，嫂子，
4: 秦姨。
5: 小强，
1: 姐姐怎么用时间过来？
3: 我听同事说你们从干线上回来，
2: 是我特地来看看。
4: 我们也是刚回来，过两天还要去资阳。
5: 赶紧坐，赶紧坐，坐坐。哎呦，
4: 也是刚回来，
5: 坐下，
4: 坐下吃饭。
3: 好的。
1: 啊，我来。
0: 谢梅，
1: 来吃饭了，
0: 过来给老好，谢梅，来。
3: 蕾蕾、洋洋，
0: 谢梅，
3: 叫叔叔，
1: 叫叔叔，来吃饭。啊，来过来。哦，哎，妈给你拿凳子，坐下。
4: 我弟又瘦了，
3: 革命工作嘛。得好好吃饭。嗯，哎，对了，蕾蕾、瑶瑶，一人一个。
4: 谢谢叔叔，
6: 谢谢叔叔。
0: 小钱啊，你不要人才哦，25岁了吧？啊，
5: 该寻女朋友喽。
0: 能吃哦，我再去做菜哈。
1: 好的。
3: 哥，嫂子，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我呢，准备去内江了。
4: 啊，你去内江做什么？
3: 之前在财经委的会议上，邓书记说了，在大工业发展尚有困难的前提下，我们要注重小工业的发展，所以我跟万林
7: 主任
3: 商讨过了，我决定去大城市以外的小县城筹建贸易公司，
8: 严控倒卖和输出。
3: 邓书记今天还鼓励我们说要多多挑战自己，到困难地方去，所以我准备这两天就出发了。
1: 真好，
4: 哥为你感到骄傲。
8: 谢谢，哥，嫂子，我以茶代酒，敬你们一杯。
1: 郑权啊，我和你哥为你感到高兴，照顾好自己，有空就回来啊。
8: 一定
4: 照顾回来。
0: 谢谢。
9: 我们也是种子，是不是长高的？哦，
1: 你多吃一点啊，
9: 多吃一点。
10: 蒋科长，你找我？
11: 这转出去的500万，怎么回事？
10: 这账单的时间是去年工厂还没有复工的时候，这没有复工怎么来的账单流水呀？
11: 怎么可能呢？这上面都有公章啊！也有可能咱们公司天眼已久，副厂管理混了，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我再看一下，
8: 你先回去吧。
11: 你没事先走吧。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这账单的时间是去年工厂还没有复工的时候，这没有复工怎么来的账单流水呀？
1: 怎么可能呢？这上面都有公章啊！也有可能咱们公司天眼已久，副厂管理混乱，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我再看一下，
2: 你先回去吧。

没事儿，先走吧。叫来一趟总公司，就这事儿。对了，蒋子长，那个我们棉纺厂的工会希望。

0: 好吗？双双。
1: 行了。
2: 还不下去重组？
0: 好。
2: 啊，蒋组长，里面坐，里面坐。蒋组长，有什么事情找人招呼一声就好了吗？
0: 这500万，就是你动的手脚吧？
3: 棉纺厂有500万是总公司赚来的，
0: 当时棉花厂并没有复工，这笔钱后来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这种事情，语言上下，也只有你有这个本事。唐彩拿了100万，贿赂了干部。剩下的400万去了哪儿？我想文先生再清楚不过了。
2: 哎呀，蒋组长，我文某这点伎俩，在蒋组长面前那是雕虫小技。你之前不是说找财路吗？财路这不就来了吗？
0: 想不到文先生竟是这样的人。我蒋某在公是政府的干部，在私马上就是傅家的女婿，于公于私我都不可能接受这件事情出现。
2: 好好好好。哎呀，蒋组长，蒋组长，看一下这个。三思啊。
0: 三思。
4: 如果他要能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能不能算他戴罪立功啊？
5: 那就看他自己了。
4: 宋红，我来之前啊，去请示过于科长，他说了，如果你能提供什么有力的线索，帮我们抓住赵胡子或者别的国民党潜伏头，一定去给你申请戴罪立功，宽大减刑。
6: 这些年来你也晓得，我也就是为了过活噻，所以你就不要再逼我了。
4: 哎呀，宋红啊，原来咱们都跟国民党那儿混过日子，可现在共产党来了，真的不一样。共产党可是真心实意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你又何必跟这些见不得光的人一路走到黑呢？
6: 阿伯，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是单线联系，上面布置任务，然后我再交代下去，其他的我真的不晓得了。
4: 那你总晓得赵胡子到底去哪儿了吧？
6: 赵胡子有一回倒是跟我说过，他好像是有一个表哥住在资阳，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
4: 哎，这条线索就是有用线索，你就照着这个这么想，比如说这个钱德龙到底在哪儿？
6: 钱德龙我是真的不晓得。
4: 那雨水一号是怎么跟你联系的呢？
6: 雨水一号，我只是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哪个送过来的我都不晓得。
4: 你怎么知道那是雨水一号给你写的信呢？
6: 有一次我偶然间看到钱德龙正在烧东西，信上不是有那个画押噻，上面那个图形就跟我受训的时候看到的所有图形都不一样，所以我一看到这封信我就晓得肯定是他寄过来的信。
4: 什么图形？
6: 什么样的？就是
4: 你能不能画出来？
6: 差不多噻。
4: 来来来来来。

0: 这符号跟重庆站、云南站的代号编码全然不同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倒也不敢太确定。
1: 你再好好想想吧。
0: 保密局每个站点的符号编码都是单线联系的，
2: 我只是用排除法推测哈，这个符号有可能来自保密局天津站。
3: 我表哥是资阳乐资的地主，我家有钱，我家有的是钱，你们不要杀我，我是投奔我的表哥去的。
4: 表哥一路辛苦了。
5: 不辛苦，为党国服务嘛。这次来还真有一个重要任务啊。
6: 哎呦，大队长还有重要任务噻。哎，都是啷个？
7: 兵科司令，
8: 那是我们捡的，是个恶魔鬼，
6: 没啥子用嘛。哎，弄死！
9: 站长官，站长官是我的。
7: 我走，我站长官，
9: 那是赵虎的站长官。
6: 哎，兄弟，
10: 慢点，
6: 别拉去。
10: 小胡子，我问你，孙武怎么被抓的？
3: 那个重庆搞大搜查啥，好多兄弟被抓了啊。
10: 那你怎么离开重庆的？
3: 我也被抓了，逃出来的。
11: 大队长，你是特派员啥？
6: 你说啷个龙就啷个龙。
10: 你跟杜司令一定要通力合作，
12: 破坏成渝铁路。
13: 您的意思是，这个雨水一号不是重庆本地的特务，是从天津派来的？
14: 你看啊，钱德龙，他的身份我们已经查明了，他的上级只能是雨水一号，而这个雨水一号，他的信息少之又少，在整个大西南也搜不出几分他的信息。那就说明这个高级特务很有可能不是重庆站，
15: 至于他是不是天津站，咱们再调查。
13: 那往后我们该怎么做？
14: 马上把赵胡子的信息电报给川中、川南剿匪部队，让他们多留意。
13: 明白了。
16: 改线不仅要增加原有的成本，勘探时间不定，方案也不能立刻确定，攻击肯定会加长，多一天攻击，所有的计划都会被打乱。
17: 说得对，说得对。
11: 各位，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老百姓盼了很多很多年，我自己啊更是研究了大半辈子，我比谁都希望这条铁路它能早日修成。但问题是不改线，安全问题将成为最大的隐患。谁敢来赌？谁敢拿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来赌？主任，我研究成渝铁路几十年了，修补方法我不是不知道，可它任何修补能和大自然抗衡吗？土质松软下沉，后期是需要不断加固的，工程成本它会更大。
0: 是这么个事儿，
10: 成渝铁路有一个路段可能需要改线，整个改线的方案到底要多花多少钱，工期到底要延长多久，需要结合勘测再精准核算。你呢，才算能力突出，我们经过商讨啊，决定由你担任此次造价核算的组长。怎么，没自信？
18: 不光有自信，还有一个申请。
10: 说，
18: 我申请去资阳和专家组一起工作，这样呢能够拿到第一手资料，这个核算容不得半点差错。
10: 小鬼，觉悟越来越高啊，我找你来就是要派你去资阳出差的，记住了啊，跟专家组在一起工作，方案一定要细致，数据一定要精确啊。
18: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去川北啊，还是很有收获。胡耀邦同志在办学理念上提出了三点：一是团结，二呢是不看牌子。

0: 货色，三呢是对两校师生啊同等看待。
1: 我要帮这个小刚跑啊，有主见，做得非常好。
2: 报告邓书记，我们政研室在川北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那就是川北的土改实施情况不太乐观。不过他们倒是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大量的培养干部。培训的办法是总结第一期土改的宝贵经验，以及土改试点的经验，另外对干部的思想进行整顿。
1: 好，川北呀，在搞建筑推崖的时候就总结了较好的经验了，他们是走好了群众路线的，而且在工作步骤上也有侧重点，看来他们的土改工作也摸索出了好的办法哟。
2: 是，我们政研室正在准备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以便今后推广。
3: 报告。川中剿匪部队和铁路局传来消息，说土匪挟持了我们三名专家、一名干部，还有一位部队司机。
4: 现在情况怎么样？人救出来了吗？
3: 人已经救出来了，就是受了点轻伤。我们还捣毁了一个土匪据点，抓获了40多名土匪和特务。
1: 好好安抚专家和干部们，一定要确保勘测的安全，让剿匪部队和公安部队加强对他们的保护。
4: 好，走，跟我来。
3: 是。
1: 来，继续谈。

0: 这个病人呢，情况很不好。
1: 我这个好了是吧？
2: 对，好了。
1: 好嘞，谢谢。
2: 哎哎，您躺下。
1: 躺下干什么？不都说完了吗？
3: 有什么不能走的？我一堆工作。
2: 咱们院长说还得看一下您报告。
1: 报告？没什么可看的。
0: 耶，这是怎么了？
1: 对，院长。
2: 院长他非得走。
0: 啊，吴主任，我们希望你再做一次检查。
1: 再做一次检查？没必要了吧，院长。我觉得我也不疼了。
0: 根据你的化验结果和症状来推测，我们认为啊，你很有可能是患上了，
1: 什么？总不可能是癌症吧？好了，我走了。
0: 是肝癌。
1: 什么？
0: 吴主任，你的病情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希望你留院观察，尽量配合我们的治疗。

0: 报告。
1: 嘘。首长睡着了？
2: 刚睡十分钟，让首长多睡会儿。
1: 我这有急事儿，十八军来了电报。
3: 快撵。
0: 是。
1: 进藏先遣支队7月25日从昌都出发，预计9月左右到达拉萨。
3: 好啊。
1: 首长，进藏部队要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环境下行军、战斗、筑路、生产，这一路太艰难了。
3: 是哦，上有卢伦会之之高标，下有从不逆者之回川。十八军这一路真是走出了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乞丐啊！

0: 根据十七条协议，我们的先遣队和大部队进入拉萨以后啊，如何在西藏立足，西藏建设问题也要开始考虑了。
1: 首长，要下雨了，请勿怪。
0: 重庆夏季啊，多雨，防洪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了。
2: 是。
3: 我听说这趟出差遇着点小状况，
4: 遇到土匪了。
5: 哎，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没办法呀，跟你们一起吃火锅。
3: 虽然说咱们目前啊，剿匪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是会有一些零星土匪跑进山里。今后出差一定多加小心啊！
4: 好，嗯。
3: 曾健同志，听说前些日子发表的邓书记的文章是你约的稿。
6: 是的，邓书记的文章名字叫《紧密的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我今天啊，给大家朗诵一段。
3: 好，好。
6: 我党从开创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纪律性、战斗性，以及和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联系。我们党的历史证明，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利。
7: 党在思想和组织上会更进一步的步而实为刻画，和党与群众永远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人民事业胜利的保
4: 证。你们差点，
6: 我继续努力。我给大家讲一个消息，蒋明玉结婚了，和富家小姐傅叶舒结婚了。
8: 市公安局调查了塌方的事故现场，根据现场的分析，是有人故意在现场放置了炸药，手法专业而精准，判断为特务所为。
0: 查，查清楚，必须把这些特务彻底的断掉。还有啊，极力医治伤员。
9: 现在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钱德龙纠结了川滇地区的土匪，他打出了反共救国军的旗号，这次铁路大爆炸就是他们所为。他们的目标现在是破坏铁路，破坏成渝铁路的运输线，破坏成渝铁路的建设。所以西南军区决定派十二军独立团协助我们的护路行动。
10: 担负正面追剿任务的是独立团三营，目前营长赵元生同志带领的剿匪部队一路从川中、川南和川西等地展开全面的打击行动。据侦察科反馈的消息，杜鲁环部已经潜逃至永川附近，而我们一直追击的逃犯赵胡子也在杜鲁环的队伍之中。
11: 可是川中那么多山，他们藏在里面，这搜起来一个营的兵力恐怕不够啊。
12: 杜宗环一旦与钱德龙会合，下一步会有什么行动我们很难掌握。
13: 报告。
4: 讲。
13: 刚刚收到情报，张胜镇教授的扣口队位置暴露，很可能被土匪袭击。
14: 停工吧，教授。
15: 不能停，绝对不能停。
14: 张教授，我们连续在这挖了十多天，这动静太大了，再加上这周围经常土匪出没，一旦被他们盯上，你们啊都有生命危险。
15: 危险再大，我们也不能停啊！我是成渝铁路原线文物调查组组长，保护文物是我的责任。
14: 可是，保护您和队员们是我的责任，为了你们的安全，必须停工。
16: 教授，教授，教授，你看。
15: 在哪儿发现的？
16: 三号坑。
15: 是。
17: 杜司令，何司令，
18: 永川铁路的事情我正在安排，不过上峰派给我们一个新任务，这次任务我有点私心。
19: 大队长，听不懂噻，直说喽。
18: 听说共产党挖铁路挖出了古董，
17: 上峰让我们抢回来，二位兄弟说我们是真抢回来了。

0: 把枪提过来，还有你。别！这个张成藏教授还真了不起哈，这几个月他花了好大的心血，把资阳人头五行官报告整理完成。据说这是最接近于我们现代人的头，在这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各个省份都没发现，所以特别珍贵。
1: 而且报告里头还说，除了资阳人之外，还发现了很多远古的化石，经过鉴定研究，已经确定了有黑色剑齿象的古化石，这也就证明了当时四川内海的气候很炎热，也为我们研究古代气象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依据。
2: 是啊，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才行哦。这样，你们整研室啊，把所有挖掘的资料再整理一遍。
1: 尽快地给钟科员写个报告，请郭某座院长在组织专家进行轮诊和研究。是，
3: 邓书记放心，我现在就去办。
4: 斯文同志，身体不舒服？
3: 没有，毛病，没事。
4: 给艾米的身体要保重哦。
3: 您放心。 邓书记，季春主任，我就先过去了。
0: 啊，
3: 没事。
0: 多注意啊！哎，最近工作太多了。

0: 今天的《新华日报》您看了没有？
1: 什么事情？
0: 是重庆大学的傅仲元老师，他写了一封批评信，批评我们的文教宣传部门随意抽调师生去参加扫盲宣传工作，耽误了学生学习，
2: 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1: 上课期间学生不上课，老师不教书，这样的教育怎么搞得好？
2: 这就是什么呢？上面下一个指令，下面的人为了完成任务随意抽调学生，扭曲了我们的政策。
1: 这是典型题，官僚主义。组织相关单位我要听取一次报告。
2: 好。还有啊，

0: 新华日报呢要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就叫乱抽乱掉的现象必须坚决克服。他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所以报社比较谨慎，希望我们能够审读一下。
1: 好，我看一看。
0: 好，那我就先过去了。
1: 嗯。
0: 赵林同志，

0: 卓林，有个事情我要问问你。新华日报刊登了一个教师写的一封批评信，你晓不晓得啊？
1: 我们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抽调教师们参加宣传活动，占用了太多的备课和休息时间。本来我们学校师资就不够，更不能影响教学，我个人不太同意这样的做法。
2: 看来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哦。我已经让季春同志有针对性地展开一些调研，你也帮帮忙，收集一些教师们的反馈意见。
3: 邓书记安排的任务必须得完成。

0: 部长，冤枉通了。
1: 我是邓小平，你们明天要发表的那篇文章，题目是“乱抽乱掉的现象”，必须坚决克服，请暂缓发表。我要做个修改。另外啊，对所有的乱抽乱掉的单位，你们报纸都要公开点名，否则呀。
2: 此风杀不足。曾记者，
3: 哎，傅老师，你怎么过来了？我还说今天到你那儿了解一下后续的情况。你的那篇批评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没想到，你们报社还接着发表一篇社论啊。
4: 你知道吗？这篇文章的内容和题目，都是邓书记亲自修改的，而且邓书记向我们报社指出，对于那些乱抽掉的单位，公开点名。
3: 事闹这么大。
4: 对了，我们报社啊，还鼓励公众监督，对于像你这样的学者和发声者，积极表扬。
5: 不是，我不投了，我不投了，我不投了。
3: 谢谢你，谢谢你。
6: 新华日报刊登的这个沙坪坝教师来信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5: 上次是重庆大学老师来信，这回呢又是沙坪坝小学老师来信。
0: 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必须引起重视才对。田参谋，
7: 到。
0: 你把批示转交给张领子和曹迪秋两位同志，让他们亲自过问此事。
7: 是。
0: 政委，我这有个好消息。
7: 哦，快说嘛。市公安局反特科。

0: 侦破了几起重大的案件，抓获了11名特务和67名土匪，根据他们的口供又顺藤摸瓜查封了4处地下帮会，还有3处隐藏在重庆城内的特务联络站。
1: 好好哦，这次的成果可以跟大首府期间比拟喽。
0: 市公安局打了个报告，请示能否开一个表彰大会，表彰那些立功的公安战士，对牺牲的公安战士进行烈士追封和碑文。
1: 要得，做得好就要表彰，做得不对就要严厉批评。我看啊，这样的表彰会和批评会要经常召开。
2: 那我们让公安局的人啊，尽快把这个时间给定下来。
1: 好，我亲自参加。
3: 把你们主编喊出来。
4: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3: 我是文教科的，这位是沙坪坝小学的李校长。我们今天来是来问你们，沙坪坝小学全体教职员工联名签写的声明信
5: 为什么还没有刊登？
4: 这件事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我们不能随意刊登的。
6: 你是怎么做事的？是这样匿名信你们调查过了吗？
7: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也核实了教师的信息和内容，只是我们最后匿名了而已。
6: 那你说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7: 我不能把举报人情况告诉给你。
6: 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乱写举报信，给我们学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是宣传部举报你们。
5: 没错，
7: 那你去吧，正好可以调查此事。
4: 哎，曹市长来了。
7: 曹市长，
4: 曹市长，
8: 怎么回事啊？
4: 曹市长，这位是文教科的杨副科长，这位是沙坪坝小学的李校长。
9: 我今天就是为了沙坪坝小学的匿名信来了，我们已经查实过了来信者的信息，他反映的是事实。邓书记啊，已经对这一事件的报告做出了批示，明确指出近期大中学校的出现这些乱象，完全是一股压制民主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要求市委市政府要严查，还教育一片净土。
7: 好，
9: 沙坪坝小学教师来信引发的事件也给我们敲了个警钟，我们市委市政府对坚持错误压制民主对抗批评的主要责任人已经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对策划指使校长炮制声明信强制教师签名的文教科干部和大闹报社编辑部的干部也分别予以了纪律处分。这个事情啊，也反映出我们是产生了一些思想波动，还有一些干部啊仗着自己的革命资格老，在工作中就摆架子，出了问题就把责任全都推到年轻干部身上。
1: 干部少不是理由，
10: 这股歪风。
11: 这是我们的女公安战士郝胜男同志。
12: 首长好。
1: 巾帼英雄。
13: 蒋部长来了，来了，蒋部长来了。
14: 哟，蒋组长您来了。
15: 蒋总，
14: 你看您要来视察工作也不先说一声，我好多准备准备。
15: 我来看看新机器。
14: 好好好，行。
16: 蒋部长，许厂长，这都这么久了，什么时候给我们退押金啊？
15: 你给厂里交押金了？
16: 我没有，我是从总公司调过来的。但是咱们棉纺厂刚成立的时候，很多老工人是交了一笔劳保金的，说是以后效益好，就会给大家退回来的。但是到现在，这笔押金还没退，我作为工会代表，已经给上面写申请了，但没下文了。蒋组长、许厂长，你们是不是得给大伙儿一个交代呀？
17: 就是
18: 啊，就是啊，
19: 你们都被押了，
3: 那厂子吵啥呢呀？
5: 大伙儿都静一静，静一静。
6: 大家好，我打心底啊也想尽快给大伙退押，但问题是啊，咱们的押金账本也都不完整，要退押必须走总账。
5: 大家别干杵在这儿了，赶紧回车间做工去吧。啊，行了行了，都散了散了，回去吧，回车间回车间。
16: 这厂里的账啊一直就没送到账房来，

0: 去年终审计的时候，咱们账房也没法展开工作呀。
1: 现在账本直接给到总公司的联营小组，走我的审批。有什么事，等审计的时候再说吧。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
1: 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

0: 生活。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
3: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
5: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2: 啊、没事吧？
3: 这太多了。天哪，这……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9。

0: 时间的意义为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

0: 华属互动电视，华属互联。
1: 点不错，头球。
2: 看完早点睡啊。
3: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面开启新媒体。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现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2: 怎么样？
3: 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

0: 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1: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2: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我以后再也不会带建平出去应酬了。我保证他平平安安，再也不会遇到危险了。
1: 子杰，
0: 您看，商品货的尾款，
2: 一码归一码，我什么时候欠过你的钱？
0: 是是是，我就随口一问。
2: 最近盯得比较紧，所有的钱都得转两手再打过来，下月初会到账。
0: 啊？我以为这事儿到秦姨那儿就打住了呢，那警察抓住得抓到啥时候啊？之前说麻黄碱要加大采购量，我这定金都付了，还整吗？
2: 你慌什么呀？就是查他也查不到我们头上，到了该停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厂长，下季度有几项工作安排需要您把关，王总跟车间主任已经在楼上会议室等您了。

0: 这个死者头部生前的时候呢遭过钝物击打，但是死因是溺亡。尸体发现的时候身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我们初步推断呢抢劫杀人。
1: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0: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

0: 看这牙崩的，用老大劲了。我觉得呀，凶手身上肯定会齿痕。
1: 指甲里发现什么了吗？
0: 指甲里面没有发现任何的人体组织，只有一些麻绳的纤维啊什么。哦，法医推断啊，说他入水的时候可能意识还清醒，但是绳子松了，可能在用力的解绳子的时候，但是还是淹死了。
2: 我们筛原材料工厂筛出来的问题名单，云辉药厂就在其中，已经连续半年收支大幅不平衡，几乎到了亏损的地步，但依然没有减少原材料的采购金额。
0: 咋了？撞线了？还是巧合呀？
1: 查了这么些年案子，什么时候相信过巧合呀？我去申请一下，咱们立案侦查，顺便看看这个云辉药厂怎么回事。
3: 这一片啊，天黑之后那可是啥也没有啊，鬼影子都找不着。韩立来这儿干啥呀？
2: 他父母说他下午接到家里一个电话，说一下班就回去吃饭，而且老熊也确认过他办公室的座机还有呼机在那之后就没新动静，不像是被约过来的，有可能是被绑过来的。
3: 那也不一定，人家如果是当面约的你也查不着，对吧？那如果约这地方来，那就故意杀人呢、啊、绑过来我觉得不太现实，这离韩立家那12公里，这一路绑过来不早被发现了？
0: 我们呢就在这附近发现的衣物纤维，经过化验呢是西裤的纤维。
3: 这是什么玩意儿弄的？还有锯齿啊？
0: 啊，
2: 不是说那个受害者是钝器所伤吗？
0: 等鉴定结果吧。
3: 你回去啊，不管是这个铲子还是斧子还是刀啥的都给我做个比对
0: 啊，
3: 然后这块刃踏下来，踏下来弄回去。
0: 行，好。
4: 哎，婶儿，跟您打听个事儿啊、
5: 哎、
4: 这人你看看你见过没？这人
5: 大爷。
4: 哎，你好。
5: 这人您见过吗？
6: 没有，没见过。
5: 您再想想吧，再想想。
4: 这个穿常服的时候呢，
7: 确实没见过。

0: 王哥，
1: 哎，正经啊，
0: 打扰你一下啊。
1: 来来来来，请进。啊，那个，请坐，请坐啊。
0: 王哥，你也不用紧张啊，我们刚才跟你们厂长已经聊过了。我过来找你呢，就是了解点情况，毕竟你是他的直属领导嘛。
1: 明白，你问，我知道的一定配合。
0: 啊，韩立在你们厂这几年啊，人缘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对付的人呐什么的？
1: 韩立性格比较爽利，说话很直。郑警官，你也了解，任何单位的财务人缘都不会太好。但要说谁和他不太对付，也没有。
2: 他和你们厂长关系怎么样？
1: 哦，一般工作上的事都是我和厂长直接对接，他和厂长接触不多，不算数。哎呀，你看这来了半天了，还没给你倒茶呢。来来，
0: 哎，别！哎呦，王哥怎么了？这是王哥，我看，
1: 没事。我跟你说啊，这前日子和厂长出去应酬，
0: 哎呦我天，我看看，
1: 喝多了，这个有人打架闹事，你看，
0: 哎呀，
1: 这一不小心烫伤的。
0: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3: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
0: 我的天哪，这烫的太狠了！王哥，
1: 哎。
0: 这种伤这天啊，别捂上啊，回去你抹点那个香。

0: 油、烫伤膏，是吧？这太严重了，那嫂子得心疼坏了吧？
1: 啊，我给你们倒茶
0: 了。别，方哥，我问两句就走了，您坐。那王哥，咱说回来啊，韩丽没有关系特别不好的，那她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人呢？
1: 我印象中没有。
0: 啊，那她和你的关系呢？
1: 郑警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就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
0: 啊。

0: 这照片中，韩立明显的有意向你倾斜。这种下意识的动作，表明了他对你十分亲近。啊，文哥，这照片啊，找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那会儿啊，嫂子的脸被墨水涂上了，你看着还有印儿呢，看见没？
1: 王哥，这我也知道啊，您在外人眼里呢，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但是韩立这事儿是他的一厢情愿呢，还是说我们没有任何暧昧关系？那你一直都知道他喜欢你是吧？我一直。 都装作不知道，我不想同事之间的关系弄得很尴尬。他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我很惋惜。什么时候抓到凶手了，郑景万，请你告诉我。毕竟我们共事这么多年，我希望他能够瞑目。
2: 哇塞，够了！我和瑶瑶沿着韩立回家的那趟线，挨家挨户问，不管是卖烧烤的，还是他每天坐的那辆公交车，这嗓子都问哑了，愣是没人见过，就奇了怪了。他是不是那天下班就没往家走？
3: 啊，侯柱，嗯，那个尸体身上发现什么了吗？
2: 完整的尸检报告的名片出来，但是法医说尸体泡水时间太长了。 所以，即便有什么证据，也赶不到冲走。凶器呢？凶器基本确定了。工兵铲。
3: 死者身上的钝器伤跟桥墩上的砍痕都是工兵铲造成的。
2: 啊，尸体上的伤口相对粗糙一些。一开始我寻思是斧子，我试了半天，后来我发现凶手用的应该是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工兵铲，铲面的磨损造成了伤口的粗糙。
4: 厉害呀，博主，啤酒，胳膊都僵了。哦哦哦！那手劲那么大呢？哇！其实还是笨方法好使，这样不仅能确定凶器，还能推断出凶手很可能就是一个钓鱼爱好者。
5: 钓鱼爱好者啊？
4: 啊，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5: 我以前陪我爸钓过鱼。 他就喜欢在工兵铲，喜欢野钓的人经常去没人的地方，人少鱼多的野外，环境复杂，经常需要自己去开辟。工兵铲功能十分齐全，不仅能割草，没饵的时候还能挖蚯蚓。
4: 博主，嗯，干得漂亮。
5: 认识的人里面，只有王建民喜欢钓鱼，而且有私家车。
4: 嗯，
5: 并且自从韩立失踪之后，他再也没去钓过鱼。
6: 天天在家里陪着老婆孩子，你说？可是我觉得不对，你们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这韩立周围的朋友可说了，他没有对象，酒店的开房记录咱也查了也没有，这个韩立他就是纯单恋王建民，那王建民家庭幸福美满的，好好的杀他干啥？
5: 确实，韩立和王建民有情感纠纷。

0: 但是不能成为杀人动机。
1: 这个第一案发现场一天不确定，凶手的拼图就永远少一块，咱们抓紧找。既然咱们视野里只有王建民，那咱们就查韩立出事那天王建民的所有行动轨迹。如果他没事，那我们也赶紧排除这个干扰项啊。王建民有车，目标更大，好找。带头吧。
2: 行。
0: 好。
3: 大爷，听说你每天都在这儿摆摊是吧？
4: 咋的了，警察同志？不让摆吗？我在这儿干好些年了，没听说不让啊。
3: 不是，别紧张，不是不让你摆，有个情况跟您打听一下。这周二晚上都没有见过这两个，想想。
4: 这个我有印象呀。
3: 见过？
4: 见过。哎呀，那天晚上吧，天太热，马路人都少了，我寻早点收摊回家。

0: 态度可好了，对我，所以我对他有印象。
1: 根据大爷提供的线索，我们锁定了这个案发地点。
2: 3号下午的时候，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3: 没看见。
2: 你再想想，大概这么高。那这辆车呢？白色的。
3: 没看见。
2: 这条街这附近都没看见。

0: 外伦，你说之前我们查那么久啥也没有，这跟韩立回答完全是两个方向啊。
1: 我要是杀人或者袭击谁，肯定找一犄角旮旯没人的地儿。这是正对着派出所，跟这动手是不是胆儿太大了？人家韩立但凡喊声救命，这哥们当场就给逮了，有病吗他？
0: 这王建明是大财务，脑子嘎嘎好使，肯定没病啊。
1: 对呀、啊，那他为啥选这动手啊？
2: 通知国柱把血迹送局里化验去。
3: 经过化验，确认案发地点的血迹是死者韩立的。

0: 你们不觉得他贼分裂吗？你说他聪明吧，他在离派出所不到100米的地方杀人；说他不计后果吧，他又贼谨慎，还知道换个地方抛尸。
1: 知识分子动笔多过动手，这要是让我跑那么大老远去抛尸，我指定不行。
0: 这先锋路派出所也不是王建民常去的地方，就算尸体被发现，也怀疑不到他头上啊。
2: 咱别管他动机是啥，反正医院都说了，他之前受伤住院，左手压根没烧伤，他心里没鬼，干啥说谎呀？咱就直接给他拉回来，一审啥都知道了。
3: 我们走访云辉药厂的时候，韩丽的一个同事说，他那天临下班的时候复印了一份财务账本，对方远远看到也没当回事儿。我们当时呢也以为是财务的日常工作，就没留意。现在想想，会不会没那么简单？

看啊，这个先锋路派出所就是离药厂最近的派出所，韩立回家呢又不是这个方向，那有没有可能韩立那天就是要去派出所报案的，王建民没有办法才选择

0: 我们联合档案队调查，就是觉得云慧药厂有涉毒的可能，韩立恒可能发现药厂有问题，复印的账本就是证据。王建明杀人灭口就是为了销毁这个证据。
1: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所有的疑点都能说通了。咱们得去会一会王建明了。

了。

0: 我让小海啊带着毛毛出去玩去了。今天我们二人世界。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呀？
0: 哎，你还记得上次我们两人单独吃饭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
1: 这天天啊，围在孩子身边，真想不起来了。
0: 是啊，我也不记得了。
1: 你是不是觉得毛毛影响你了？建明，你要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0: 英子，我不是这意思。毛毛就是我的孩子。我是想和你说，家里边一直热热闹闹的，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也觉得很幸福。我从小到大吃了不少苦，一直觉得这辈子挺没劲的。没想到后来遇见了你，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让你们平平安安的。

0: 你猜我给你买什么了？
1: 什么呀？
0: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我给你挑了一条好看的领带，你看看，喜欢吗？
1: 真好看！
0: 我特意啊挑了一条红色的，咱们试试。

0: 哎，
1: 哎呀，不用着急，你等他回来再去呗。
2: 来来来，
3: 送，你坐，
2: 哎呀，小心！
3: 哎，
2: 好好，
3: 这鱼呀，你吃点吃，要不然就腥了，别等我了。
2: 你那领带都没带好。
3: 哎，你看，好好的，
2: 我等你啊。

0: 你是不是忘带钥匙了？哎，
1: 姐，盛警官，你怎么来了？我们找王哥。哦，他下
0: 去给孩子买那个雪糕了，你进来吧。啊，刚下去吗？啊，那你去看看去，进去啊。嗯。
1: 那个，你怎么突然来了？没事，吃饭呢。
0: 啊。哎，
1: 王哥有个下属韩立出事了，你知道吗？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死了。
0: 不是，那这个事儿跟建明有什么关系啊？
1: 那不王哥直系下属吗？我得找他了解了解情况呀。

0: 行，那你先坐吧，他一会儿就回来。
1: 不用了，站会儿得了。喂，
2: 王建民跑了。
3: 小卖部老板说没见过王建民，
4: 而且王建民的车也没了。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早晚得暴露，已经跑了？这下上哪儿找去啊？
1: 我刚看他们桌上菜也没动，而且开门的时候尖子说了刚下楼，应该没走多远。
3: 王建民杀人是因为韩立要报警，他手里的是复印件，那原件
1: 原件在厂里啊，他要销毁证据啊。
3: 药厂
5: 药厂，走走走。

0: 王建平办公室，哥。
1: 小光啊，快报火警！
0: 好，
1: 他是要毁证据还是自焚呢？往上面看看去，
2: 火太大了，等消防过来，
1: 我怕他死了。
0: 哎，你好，云辉药厂办公楼三楼，这火老大了，赶紧的啊！哎，哥，队长，队长，队长，
2: 来，小心烟雾
1: 啊！你们查他车啊，有事给我队长说。
0: 好，小心啊，哥。

杀他会有罪，不要走吧！人是我杀他会有罪，不要走吧！人是，哎，你们不要杀他。

0: 应该是血迹，还等国柱检验一下。振北，我太大了，你赶紧出来！
1: 振北，听到没有？
2: 没事吧？救护车马上来。哥，你这伤到哪儿没啊？楠楠要知道我没保护好你，回去铁定会骂我的。
0: 别扒拉我了你！啊，
2: 谁保护谁呀？咱俩，你快看看他，看他咋样？
0: 行，
2: 没事吧？老袁，我呛着了。哎，确实在里边烧证据呢。
0: 还是血板一步没拿出来，
3: 没事儿，至少人救出来了，带回去慢慢审。你先缓缓。
4: 嫂子，王哥把自己的办公室点了，人是郑北救出来的。

0: 我的账目。全部都在药厂里边，简明，他肯定早就发现我在做什么生意了。
1: 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你趁热吃，冷了就腥了啊！那个，别等我了。
2: 你那领带都没带好。
1: 哎，你看，好好的，好好的，快吃吧啊！
2: 等你啊。
0: 简明为了我，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0: 你虽然处理过后备箱，但是在边边角角里，我们还是发现了血迹。提取的血液样本已经送检了，是不是含氯的？早晚都会知道。你现在这样拖着不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哎哎哎，都认识干嘛呢？
2: 王哥，咱呢也算是知根知底儿了。你到底有什么难处，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没什么可说的，我认罪，人是我杀的。
1: 你说你这是干啥？那嫂子给我的咸菜还没吃完呢，你们多好的一家人呢，怎么能说散就散了呢？
0: 再说，王哥，你人啥样我知道，你为啥要杀人啊？韩立明知道我有爱人，还总是纠缠，对英子也很不尊重。韩立纠缠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突然就受不了了？你什么都不做，这个家还在，你现在把人给杀了。
1: 这个家就彻底散了。这么本末倒置的理由，你觉得我们会信吗？都是意外。吵架的时候气不过，抡了一下，没想到人就不行了。郑警官，我也不耽误你们时间了。杀人凶器是工兵铲。 我把他扔到江东边的小树林里了，身份证什么的，一把火烧了。放火是因为知道瞒不住了，不如死了干净。

哥，我厂那儿啊，少了不少东西。咱自己人说，那药厂不是你的，对吧？你就是一个财务，你凭什么替他们来顶包啊？ 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得想想嫂子，还有毛毛吧。

大热天的，忙过你来看看吧。嫂子听说你出事了，着急，等一宿了。你好好配合我们，你可能还有机会看见毛毛长大成人。嫂子她也有个盼头啊。

0: 这都什么呀？这啊，从哪儿来的？我在厂长办公室找到的。
1: 你复印这些账本什么意思呢？我就是想让你看看，蒋英子她到底是啥人，她背着你跟厂长倒卖麻黄碱在造毒，这可是要枪毙的。
0: 这个账本里头，他可能是有误会。我是这样觉得，这样，我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啊。
1: 你还研究什么呀？我都看了好多遍了，他们就是在造毒、明毒，这是犯法的。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财务总账是要我们签字的。 一旦出了事儿，咱们都得背责任，尤其是你。你说你这么老实一人，你凭啥帮他背这官司啊？咱们现在必须得报警。
2: 我知道你也很震惊，但是咱们没时间了。蒋英子，她是个毒贩。

道了。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

0: 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快点儿，磨磨唧唧。
1: 妈，装了是吧？
2: 我不会出卖松哥的，你们死了这条心。
1: 松康在哪儿呢？

我宋哥留下一笔钱在香港，一周之内会打到大嫂的陈述。

想改造，穿穿狗带鬼改，跟我走，向乐会配送狗给，我们该送回一切。